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0: 带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黄处开放日青年视觉驻地计划首期活动举行，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罗林雅集精彩启幕，云和非遗点亮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2日至14日，黄处开放日青年视觉驻地计划首期活动在安溪畲族乡黄处村举行。来自杭州、丽水等地的11名青年摄影及视觉创作者齐聚这座中国传统村落，用年轻化、多元化的镜头视角记录乡村美景，挖掘文旅亮点，为乡村传播注入青春力量。
1: 活动期间，青年创作者们穿梭于村内古巷民居、山野田园与特色业态之间，全方位捕捉古村原生风貌、畲族烟火日常与新业态活力。
2: 慕名而来了啊，那到这儿可能就可以慢下来，随便在街上拍拍照片啊，然后随便拍一拍自己生活自己身边的一些人，我觉得是很好的。
1: 合力青创团队是首批扎根黄处村的青年运营力量。团队负责人曾佳琪介绍，正在开展的青年视觉驻地计划，既是一次乡村影像创作实践，也是一项为乡村储备青年人才的重要举措。活动中涌现的优秀作品将通过小红书、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持续提升黄处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让有一定这种技能型的青年能够来到我们黄处，既给我们这里带来一些东西，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技能去宣传了黄处。那接下来可能会还有艺术导向的呀，还有更多不同主题的开放日，也会邀请更多类型的青年朋友来到黄处，跟我们一起去创作一些不同的东西。
1: 曾佳琪还表示，青年视觉驻地计划是黄处开放日系列主题活动的首场实践。接下来，团队将以黄处开放日为主线，坚持季度化策划、多元化布局，不断推出艺术创作、文化体验等特色活动，吸引更多有技能的青年走进乡村、扎根乡村、服务乡村，用青年创意激活乡村资源，用青春活力赋能乡村发展，全力打造青年与乡村共生共荣的实践样板。记者雷建飞报道。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2日，我县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中山广场举行。活动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织密安全防护网，夯实县域安全发展根基。
1: 启动仪式后，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安全手册，工作人员面对面答疑讲解，将隐患排查要点、应急避险技能和自救互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安全科普互动体验区，消防救援人员手把手指导灭火器规范操作和消防逃生绳使用技巧，提升群众火场逃生和高层建筑突发险情处置能力。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现场示范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关键急救技能，帮助群众掌握日常应急救护本领。接下来，我县将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通过集中宣传、科普研学、应急演练等形式，强化全民安全防范意识，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同时聚焦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矿商贸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从严从实堵住安全漏洞。

0: 化解安全风险，持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为我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6月12日，2025年度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展示推介活动结果揭晓。余格县博物馆常设陈列荣获全省博物馆陈列展览精品项目。该博物馆以考古实证、公众参与、地域特色为原则，构建了2+2的展览体系系统，展示了云和8000多年的人类生活史与浙西南文化发展进程。依托跨湖桥文化时期的红衣陶器、好川文化时期的玉器、西周时期的。
2: 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不少人都知道，在野外看到颜色鲜艳的蘑菇都要避而远之。哎，可是在咱们阜阳这儿啊，就有一个农场主，偏偏还就是爱种这些颜色鲜艳的蘑菇。你好，
1: 万志斌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杭州阜阳菌菇种植户。这批黄金菌菇是他今年的第一年试种。黄金菇又称鱼黄菇，是东北著名的食用菌品种。它的色泽金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在东北被称之为是蘑菇之冠。在南方的地方很少有人种植，他是在杭州阜阳区第一个引进种植的人。
0: 颜色还真的挺鲜艳的，
2: 鲜艳的黄金菇，它学名叫金顶彻，我们俗名也叫鱼黄蘑，叫黄金菇。我们最早的话，一批是从4月中旬，就是开始有陆陆续有鲜菇才开始上市了。
1: 万志斌说，因为今年年初气温偏低，上市时间偏晚一些，所以到了这个时间点，记者还可以看得到黄金菇。黄金菇总共可以采摘5到6茬，眼前的这些已经是最后一茬了。工人们正在麻利地采收成熟的黄金菇，轻轻旋转摘下放进筐里。因为菇特别脆，需要轻拿轻放，一天采2次，上午7到9点采一次，下午3、4点钟呢采第二次。
0: 那么这些菇的话，跟我们常见的袖珍菇好像还不大一样，它有点像袖珍菇，好像也不像。
2: 对，它一个是它这个金顶彻，它颜色很鲜，就黄色颜，但是它跟袖珍菇，我们吃平菇啊，它们同属一个叫彻儿属。我们传统说的说法的话，什么说那个
0: 叶
2: 鲜蘑菇越毒，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读研期间，我说的就是菌类作物专业，我们就做生态学的嘛。我们在野外采的蘑菇可能有成百上千种，有很多颜色特别鲜艳。但它也是非常美味的蘑菇，但前提是你要懂，并且要非常懂。
1: 所以老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野外的蘑菇在不懂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随便的采摘。
0: 有什么时候可以采的呢？
2: 是这样，就是它这个黄金菇啊，它是从现在从那指甲盖那么大到一块钱硬币那么大，再到那种那个就是张开叶张很大的话，它可能就是半天时间。像我们要一般是上午采一次，如果说温度比较高或者气候比较适合它生长，我们一天要采2次。这都是属于精品一类的，就是比较特级的一级的。
1: 万志斌说，黄金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跟榴莲一样，自带一股淡淡的海鲜味儿，让一些人爱，一些人恨。
2: 就是这个味道，有些人就喜欢，有些人是不喜欢。这个味道就是它的鲜味来源。这个黄金菇为什么我们杭州地区没有新鲜的黄金菇？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它是它的叶片很脆，它不适合长途运输。除了常规的我们那个种食用菌的那个培养机制啊，木屑呀、棉子壳，我们还加了30%的袖珍菇的非菌渣。我当初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种黄金菇，其实有两个原因哈，一个就是去年有那个袖珍菇的非菌渣。如果是非菌渣，它不好利用的话，它就只能当垃圾扔掉，或者他们菜农啊、菇农啊，他别的那个拿回去当那个当肥料，就是当肥料去肥田啊，种葡萄啊，种些菜呀、啊。
1: 利用袖珍菇的废菌渣，资源循环利用，实现了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光线对黄金菇色泽影响较大，黄金菇生长需要散射光，光线充足，菌盖的颜色就会呈现出亮丽的金黄色，光线不足，菌盖的颜色就会暗淡。
0: 今天的话，我们室外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室内的话，感觉到温度比外面要低一些。现在室内是
2: 35度，
0: 36度，
2: 36度，
0: 比一般的大棚要通风一些。这里，
2: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也采取一定的那个保温或者降温措施嘛，就是我们上面有遮阳网，盖遮阳网，然后那个棚我们膜的话也起到一定的隔热作用，还就是我们有这个喷淋，这小的喷淋。喷淋一开的话，它会像下小雨一样。
1: 黄金菇发菌期间，环境湿度大概保持70%左右，但出菇期间的湿度一定要达到90%到95%，所以大棚里安装了喷灌系统。大菌包一般重2.6到2.8公斤，小菌包重1.3至1.4公斤。作为引进的新品种，万志斌试种了2个大棚的黄金菇，共20000多个菌棒。在高峰的时候，一次可以采摘300多公斤，40多筐。因为杭州地区很少有人出售新鲜的黄金菇，定多少价格一直很困扰他。他暂时决定参考袖珍菇的市场售价，每斤12到15元。 因为是第一年种植，万志斌还在不断的累积经验。
2: 温度高的话，
3: 温度高它颜色呢可能会淡一点，
2: 淡对，
3: 颜色会淡一点，
2: 淡一点。
3: 所以说呢，你要一个呢采收要及时。
1: 万志斌在采收上就遇到了难题，并不是没人采，而是每一排的菌棒出菇时间不同，大小也不均匀，菇农采收起来速度就特别慢。
3: 比如说我们这个配方，我们这个怎么样把它菇蕊催菇更整齐一些，现在就是不够整齐，这个来的速度更一致一些，现在有快有慢。
1: 农业专家建议万志斌可以在已使用机制的配比、温度、湿度上再动动脑筋调整一下，为下一步的大面积推广种植累积经验，填补杭州地区黄金菇、仙菇的市场空白。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7: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

0: 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车。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不听你的，一个星期没喝酒了。你听话，
1: 我不喝酒吧，我就是老犯困啊。这点妈应该没起，咱们都轻一点，争取能给她个惊喜。啊，
2: 明白。
1: 决定去上海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钟胖说的。上海的条件肯定比蓉城好。
2: 而且牛教授也请了你那么多次，好事儿。接个电话。给我。喂，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我想请你们家人吃饭。今天啊？今天不行。为什么？这事儿还拖呀？
2: 是。 今天我们家有事儿，你家有事儿？我怎么没听你说呀？回头我再跟你说吧。啊，哎，对了，今天我请假了，先这样啊。院长，开会了。啊。院长。
3: 跟您汇报一下，今天彭主任家里有事儿请假了，我来代他开会。
4: 彭浩东也请假了。
3: 是。

0: 我们已经尽量的轻手轻脚了，还是把您吵醒了，不好意思啊。
1: 不是，我是问你们在干什么。
2: 你今天吃早餐了吗？
1: 我还没有说你呢。嗯，都是因为你。其实早餐啊，我昨天晚上晚餐都没吃，气得我都想喝酒了。
2: 为什么呀？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1: 我晚上嘛，我很纠结，我是吃火锅还是吃牛排？我拿不定主意，就给你打电话了。你一直不接我电话，想来想去吧，我就睡着了，半夜饿醒了。
2: 你这赖我了啊？我今天补偿你，好吧？
1: 我跟你说，郝有嘉，以后你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给量算了。啊，
2: 别呀！
1: 嗯，算了。
2: 错了啊！嗯，换身漂亮衣服去。嗯，走。
3: 你在忙什么呢？快点走吧，要迟到了。
4: 我给他多带点泡菜呀、剁椒什么的。
3: 人家天天吃牛排，看得上你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吗？
4: 你呀、亏得跟陈雪燕做了这么些年的亲家，他那个人呢，表面上看着优雅，实际上呢，口味参差得很，就喜欢吃咱们家的串串啊、泡菜啊什么的。他这不是一个人吗？多给他带点，慢慢吃呗。
3: 哎，嗯，你说这老年痴呆是不是就是健忘症啊？
4: 也不完全是，我问尤佳来着。他说呀，这个不光是忘事儿，严重的时候吧还智力衰退，表面上吧跟没事人似的，实际上他那智力啊也就七八岁小孩那样，有的时候啊自己大小便都不知道。
3: 真的？嗯。那他一个人够可怜的，这以后谁照顾他呀？
4: 哎呀，我也想来着，你说要是有一天他同意了雨婷跟浩洋的事儿，你说他这下半辈子不就得雨婷照顾他了？
3: 真要那样，咱们就得多帮帮忙。

0: 妈，爸，大哥，
1: 陈雪燕，陈雪燕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
3: 来了。
2: 菲儿呢？
4: 在。
2: 哎呦，今天穿得够漂亮的啊，像个寿星的样子。
5: 妈，现在知道了吧？今天啊是你的生日。
0: 妈，今天是您60大寿。
2: 哎，
6: 陈家母，今天我们全家啊除了文慧有事全都出动了，一起给你过寿。
2: 哎，
6: 生日快乐啊。
7: 生日快乐。

0: 怎么了？
1: 我就是觉着我越老越没用了，要不是你们，我都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2: 没事儿嘛，以后啊，我们帮您记着不就行了吗？啊，
3: 对，我们帮您记着，啊。
1: 谢谢啊，谢谢。
4: 20分钟以后呢，将开始我们男子63公斤级的决赛，对阵双方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双冠王怀远和本次大赛最大的黑马唐小飞。而我们的神秘黑马唐小飞呢，也是技术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他有着一股子鹤岗劲儿和猛。
5: 进决赛了，
6: 你吕子也喜欢看跆拳道？
4: 还有特质哦，
5: 喜欢谈不上。决赛里有我男朋友，
7: 这么厉害，
6: 谁啊？
4: 非常不错，
5: 唐小飞。师傅，还能再开快点吗？
6: 没问题，坐稳来。哎，
8: 妈，您是寿星，讲两句吧。
1: 对对对，说几句。哎，
9: 说几句。
1: 说几句。啊。郝明啊，我以前一直很羡慕你们家人多热闹，今天你们来了，我们家终于热闹了，我很高兴，我很开心。
10: 高兴就好噻。哎，文聪啊，赶紧把蜡点上。
8: 得令。
10: 许个愿噻。
1: 好好，许。

0: 好的，我们的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啊！裁判正在检查双方的护具。
1: 我们怎么停下了？
0: 双方选手的状态是非常不错。
2: 哎呦，前面出事故，全堵。
3: 你听话啊，医生不让你喝酒。
4: 郝明，你管管你女儿，我今天高兴我必须喝。
3: 不行。
4: 哎呀，有家好不容易过生日，让他喝点儿。半杯，赶紧捣乱。
5: 我保证我今天喝了以后再也不喝了，行吗？
4: 郝东，
3: 拿杯子去，
5: 拿杯子。
3: 你答应我了，
4: 过生日啊，你真是。
6: 来来，
3: 少倒一点啊。哎，好好，哎哎，
4: 行了行了行了。哎呗，再祝他一次生日快乐呗。
7: 生日快乐。
3: 您好。
4: 气氛啊，就像这酒美。借着这酒劲儿，郝明，
5: 我求你点事儿呗。
4: 呵，还求我？你别吓着我，说。

浩洋，和雨婷，两个孩子不容易啊。有家和浩东的事儿都过去了，翻篇了。他们俩的事情不能影响弟弟妹妹的美好人生。你说对吧？哎，我是这么想的啊。你们家罗雨婷已然久经考验，是一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我相中了。

0: 你这么说，那浩洋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吧？靠得住，人好，脾气也好，那我也相中了。
1: 浩明啊，那个我之前说过的狠话，给你道个歉，对不起，你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0: 千万别这么说，我也说了好多不中听的话，原谅啊。
2: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4: 谢谢娘娘，
5: 谢谢叔叔，谢谢娘娘。
2: 哎，以后要改口啊，
5: 记住了，
4: 记住了。
6: 那这不你全好事啊？
0: 真是没想到啊。
2: 好啊。
0: 哎，陈雪燕，你说你这个人吧，没生病的时候，哎呦，那个拧巴呀，那个不开窍啊，非要跟我吵。你看现在生病了，什么都想清楚，什么都想明白了。
4: 妈，

0: 没事儿，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心为我好，我心里很清楚的。不就是老年痴呆吗？虽然我有的时候有点糊涂，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清醒的。
1: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刘佳，
1: 哎，
0: 什么事儿啊？
1: 我的离职申请，主任签字才能走流程。
0: 真要去上海了？

0: 上海工作压力很大。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不怕工作压力。哎，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
0: 看来是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嗯。
0: 我再啰嗦两句啊。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擅长跟人家搞人际关系，到了新的环境快点适应，别太较真儿，
1: 别太任性，要多包容别人，要多体谅别人。你教我的这些我一定会努力学的。
2: 是不是你准备读牛教授的博士生啊？
1: 啊，有这个打算。
2: 上学那会儿你就想读博了，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好饭不怕晚。相信将来你在科研上一定能有所建树。
1: 可以签字了吗？

0: 在那边干的要是不开心，随时回来，千好万好，不如家好。
1: 前后矛盾，这是希望我走呢，还是希望我留下来？
0: 我签了，祝你一帆风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谢谢。

0: 合同签完了，
1: 我也签完了。
0: 现在就剩下一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1: 请你家里人吃饭，你答应的。
2: 那你介意再多加几个人吗？
1: 还要请谁啊？
2: 快走了，我想请科里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一起聚一聚。
1: 说什么？
2: 有什么问题吗？
1: 啊，没问题，我完全同意。只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不太适应。

0: 说你没情商的？
1: 以前我情商是低的吧？
0: 那是以前，事实证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以前连同事群都不加，现在却想着要请同事们吃饭。
1: 哎呀，你就别夸我了。那既然是我请吃饭，我想还是让大家尝尝我爸妈的手艺。我还想给每个同事都送个小礼物。还笑？
0: 听你的，到上海也听你的。我要告诉每一个人，是我带你走出了荣城，我见证了你的变化。
2: 什么？你要请同事吃饭？
1: 还干嘛呀？你至于反应这么大吗？
3: 哎呦，工作这么多年了，头一次请同事吃饭吧？
1: 爸，你就别讽刺我了。我以前是不太懂人情世故，我这不改着呢吗？哎呀，你们说吧，帮不帮忙？
2: 那既然这样，我跟你爸肯定全力配合。
3: 嗯，
2: 你就说吧，几桌？
1: 几桌？我想想，我，哎呀，我统计完人数告诉你。
2: 嗯，
3: 请同事到家里来吃串串。是不是不够上档次啊？
1: 开玩笑，好串串在我们医院名气可大了。我一说要请吃饭，他们都点名要吃我们家串串，
2: 死不死哦？
1: 啊？
2: 那放心，啊，我跟你爸肯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他们。
3: 嗯，
1: 那看你们俩表现了啊。
2: 哎呀，忙你的去。

0: 哎，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哎，浩东，
2: 哎，不行，
1: 坐。哎，不好意思啊，突然把你叫出来，陪我喝一杯吧。
3: 酒我就算了，我妈正戒酒呢，我得陪她一起。
1: 啊。
3: 哎，这点叫我出来，是不是得算加班啊？
1: 这事儿我已经说了不算了，离职办完了，我已经不是院长。
3: 找我出来，不光是为了喝酒啊。
1: 我跟友扎走之前，友扎提议想请你们科室的同事一起吃个饭。
3: 应该的，终于开窍了。
1: 明天你跟郝阳一起来。
3: 我就算了，让郝阳去。
1: 你必须得来，缺谁也不能缺你啊。就是怕你不来，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来邀请你。你要是不出席的话，友家会有意见。
3: 我真来不了。我妈现在身边离不开人，我得陪着她。柳佳也了解这个情况，她应该能理解。
1: 郝东，我是真心实意的来邀请你的。
3: 谢谢。
0: 一个盘子放一双筷子。
4: 木头园子，今天我跟你说，人多别忙手忙脚的。
5: 知道了。
6: 来了。
7: 哎，把这端过去。
6: 好嘞，辛苦。
7: 一桌放一个啊。
4: 来吧。
5: 哎，回来了。
0: 啊。
7: 呀，小飞回来了。
0: 回来了。这是干什么呀？你们？
4: 欢迎你们呀。
0: 小飞哥。
7: 哎呀。
0: 你们俩怎么一块儿回来了？
8: 老板好，老板娘好。
7: 小飞啊，最近店里的外卖生意耽误不少，你回来可太好了啊。
0: 走的时候也不跟我们打声招呼，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8: 老板娘是这样，
0: 妈，他们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唐飞，你怎么还叫老板老板娘呀？我怎么交代你的？你怎么答应我的？重新叫。你们俩什么情况？妈，爸。我通知你们一下，唐小飞现在是我的男朋友，我们两个正式恋爱了。

你们俩跟我上楼来。

0: 谁先说呀？
1: 我是真心喜欢文慧，我会对她和陆轩负责一辈子。
0: 文慧，你告诉我，陆轩管他叫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叫小飞哥，对吧？你们差着辈分呢，知道吗？
1: 年纪不是问题。
0: 你先别说话。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把你带到这个家里来。你就跟我给倩倩讲的那个故事差不多，农夫与蛇，中国先生和狼。
2: 爸，谁是蛇，谁是狼？难道我们俩谈恋爱犯法吗？是，不就是我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然后年纪比他大吗？
0: 哦，你还知道这些啊？如果你们俩真的走到一起了，这让亲戚朋友、街坊四邻、整条好运街怎么说呀？
2: 您又来了，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呗。爸，为了迈出这一步，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现在罗文聪和两个妹妹他们都祝福我，难不成您要反对吗？好，就算您反对，那我也要嫁给他。
3: 吃了一顿大餐呢、啊。
4: 他为什么这么做、啊？
5: 他说别的课题组都好几个人，就你的课题组啊一个人。
4: 嗨，
6: 这两个吃里扒外的，
7: 既然已经起了二心了，这种人我坚决不能用了。你就当可怜他们，把他们收留了吧，要不然他们俩连研讨会的大门都进不去。
4: 本来主任呢是要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听说王谦和许嵩不肯跟你聚餐，他帮我们买了单就走了，说什么担心你一个人在家没饭吃，要赶过去陪你。
8: 你想多了，我怎么能饿着自己呢？院长说今天参加研讨会的有补贴，剩下的钱乃分钵钵鸡还是绰绰有余的。

0: 行不行啊？今天给好医生践行，老提我哥干嘛呀？总翻陈芝麻烂谷子没意思。来，干杯！
1: 干杯！
2: 之前那个人来行凶，看到你有危险，先上去救人的是我哥，要不然中方不可能上去夺刀。他腰伤，你现在和中方甜甜蜜蜜，对我哥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3: 其实那天我特别想送你枚戒指，好的买不起，普通的我又觉得配不上你，所以我才送的花。就这件事儿，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亏欠你。有家身上的缺点，就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优点呢，不多，就像太阳，但是很突出。可是只要太阳出来，星星就全都看不见了。
4: 我们都曾经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我希望这份友谊可以在我心里一辈子。
5: 好友家心里有你，就是那天你出事那天在医院，他完全失态了，我亲眼看见的。
4: 没事，没事，没事，你没事。
6: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呢。
7: 我想好没事，我没事。
8: 好，没事。

0: 好医生，
1: 有钱啊？
2: 好医生，你走了，我们一定会想你的。来，让我们一起再敬好医生一杯，
1: 干杯！
3: 在那边干的要是不开心，随时回来，
2: 这样玩好，
3: 不如家好。

0: 对不起，荣邦，我失言了，我决定不跟你一起去上海了。
1: 真的决定了，我已经努力过了，但最后还是没能把你带走啊。
0: 谢谢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谢谢。我走了，
1: 杏儿。 能让我最后再送你一次吗？
0: 不用了，我要去找朋友了。

0: 在吗？
1: 啊，在。

家一直都在，我一直在家里等你回来。小夏，说好了啊。

0: 跟人忙活什么呢？你这手机都盯半天了。你是孕妇，看时间长，小心生完孩子眼睛疼。
1: 不是我总感觉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想起来呢。科里的同事过生日，我也给礼物了。微微生孩子，我也给红包了呀。
0: 中放结婚？
1: 我记得上个月28号嘛，他在上海结婚，我们过不去。我还特意让牛教授把红包给带过去的，什么事儿呢？
0: 那就没什么了。
1: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有。啊，许嵩生日，对，许嵩生日是下个月。下个月。
0: 哎呀，你行了，别唠叨了，小心传染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话痨。
1: 我话痨是被你传染的，他要是个话痨，那也是遗传你。
0: 我话痨？我什么时候话痨了？话痨是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说，没完没了的说，那叫话痨。我什么时候一件事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的说了？我
1: 看看，你看你现在，哎，等会儿，老公，今天怎么那么怪呀？
0: 怪？
1: 你怪可爱的。
0: 我也觉得我怪可爱的。
1: 我新学的土味情话。
2: 哎呦，玩一下，哎，脸子亏。哦
3: 哟，真的是太漂亮了嘛！哎，崔雪艳，羊盘哦。像这种婚礼现场，整个荣城你是第一个哈，
4: 长见识了吧？
3: 太长见识了！
5: 哎，明姐，啊，我们好运街所有的第一次都是你和全国两个创造的哦。啊？你们看嘛，全家人都离婚了，是不是第一次看的？
2: 看你那个人。
5: 哎，你看嘛，这回又全家人都一起结婚，是不是第一次看的？是不是？
2: 哎，开眼界了嘛？
5: 哎，开眼界了，开眼界了。
4: 哎呀，还是的。
6: 婚礼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新人入场。
7: 日有西，月有光，长乐家庭夫妻常。
8: 王夫一团，立碗团；王夫一团，立碗三；王夫一团，立碗团。
7: 乐为养生。

好朋友家，好人来家。

0: 哎呀，咱们两家人呐，这辈子是不会分开的。
1: 不分开。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说，薛廷后，我去了趟茅厕，出来时，我见米陀身上并未被行囊，又想他说过，把行囊放下，是来偷你的。
1: 那可不行，我这一袋子东西，等你考中进士之后，做10年官的。

0: 了行囊后，我就躲在了后门，趁大家出门之际溜回了房。我真没杀人，我就是个书生，我手无缚鸡之力呀、啊！我，
1: 你以为你叫举子就是个书生啊？我看你就是个无赖。说，把凶器藏哪儿了？
0: 我没杀人，哪儿来的凶器啊？
1: 你就不怕我用刑？
0: 我真没杀人，有什么刑啊？
1: 荒野逆人，却无刑具，只能打了。再不招供，乱棍打死。
0: 是。哎，等等，等等，剑客、山人，还有姓卢的，你们看着可都不是寻常之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外地县尉草菅人命啊！
1: 堵上他的嘴。
0: 是。哎，
1: 本案已告破。我会连夜赶赴深县县城，明日一早就将凶手蓝举子及赃物交由深县县尉处置。
2: 如此一来，今晚我们便能睡个好觉了。这都是龙县尉的功劳啊。
3: 江山人所言极是，龙县尉卢某钦佩。
4: 龙县尉心怀正义，体恤民情，查案有方，断案如神，到京师上任后必定大有作为。虽然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
1: 那是，我一到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诸位，我们有缘再会。押上凶犯，走。
3: 贼寇休走。
1: 谁喊的？
3: 卢某，又如何？
1: 贼寇在哪儿？
3: 就在眼前。
1: 谁啊？
3: 冒充县尉者，便是贼寇。
5: 县尉，我看这些人全是贼寇，你一声令下，我们全部诛杀。
3: 你以为你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攻陷的捕手？是此刻束手就擒，还是让卢某费些力气？
1: 姓卢的，你是何人？这么大的口气！
3: 你又是何人，竟敢冒充县尉？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龙某又是怎么露的马脚？还是我来说说吧。那些苛捐杂税，恕难从命啊！这我要是交了，岂不是在滋养硕主？说得好啊！苛捐杂税确实令人痛恨。 但身为县尉，催缴赋税乃重要之责。我提到苛捐杂税时，你的反应与你的身份不符。当然，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彻底暴露。我也并未怀疑，毕竟你仪表堂堂，查案得当，询问干净利落，对比脚印的方法更让人佩服。可惜接下来，虽然。 万年县只有您一位县尉，但我相信，您一定会协助县令把朱雀街以东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我一道京师，必将万年县的贼盗一扫而光。
1: 你说你是县尉，被提拔至万年县副任，竟不知京师所辖的万年有6个县。 分别是司户、司仓、司公、司兵、司事、司法，你这个假冒的若是真到了京师，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0: 6个县尉，哪有那么多当官的做甚？
2: 兄弟们，我看出来了，姓卢的和姓苏的必是当官的，
0: 先杀了他们俩再说。
3: 哎，等我，
0: 打架的事儿我可不会。你来。

0: 你们不去帮帮忙？
1: 武生，我来救你。

0: 我看你武艺不错，你胜之不武。何出此言？
1: 兄弟被擒，我心急如焚才漏了破绽，不然，小娃娃，你早做了我的刀下之鬼了。哼，你们是知道。 龙某人要打此经过，提前设下的陷阱吧。你们这些当官的好狠毒，竟杀了一个粟特人诱我上钩。也罢，今日便是我与齐儿团聚之时。嗯，
2: 你胜之不武，你们三个打一个，你们也是三个，你还偷袭，更何况人家没有用趁手的兵器，
3: 那就拿趁手的兵器再战，你等着，哼。
2: 这个假县尉狂妄自大，好好教训他。
4: 遵命。

0: 动手吧。龙某人只求速死。
1: 那不行啊，刚才你审了我们，现在该我们审审你了吧。
0: 我本梁家子，韩州云亭县人，家里靠酿造葡萄酒为生。20年前遇到一个贪横的县尉，征缴各种苛捐杂税，一直营生艰难。我爹被逼得吐血而死，我想为父报仇，拜师学艺10年而成，没想到那县尉已经高升，不知道又到哪儿发财去了。我接下了爹酿酒的营生，娶妻生子，也过了几年好日子，结果又来了个县尉，比逼死我爹的那个更贪婪更豪横。我与他理论几句便被抓了下狱，他还欲霸占我家祖传的酒窖，我娘子去求他，他却欲加非礼，娘子不堪受辱，抱着孩子跳了河。我在狱中得了消息，想法子越狱而出，将那县尉打了个半死。
2: 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杀了？
0: 我虽习武10年，但从来没有杀过人。见那狗县尉家财万贯，我一气之下将其洗劫一空，自此游走江湖，结识了这二位兄弟。他们俩的遭遇也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三人皆痛恨横征暴敛的县尉，所以每到一处必将县尉家盗个精光。不过深县的县尉倒还清廉，家里竟毫无油水，听说是个年轻人，我还真想。我打听了，去年闹蝗虫，好多田地颗粒无收，这个年轻的县尉散尽家财救灾，这还不是好官吗？
1: 哎，行了，先不说别人的事儿，先说说你为何顶着万年县县尉的帽子要去长安啊？
0: 听说京师也有县尉，想必油水更大。
1: 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就是啊，敢假冒县尉，我一进门就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了。诸位，现在知道我是被冤枉了吧？快给我松绑啊！
1: 人虽不是你杀的，但赃物在此，偷东西这事儿没冤枉你吧？
3: 旅途之中有点小偷小摸也是可以理解的。
4: 哼，你还真是无赖！
3: 你一个小女子那么厉害干嘛呀？敢与男人斗狠，以后是要嫁不出去的。
4: 嫁人不需要你操心，我先割了你的舌头。
0: 樱桃，
5: 假县尉龙泰和他两个帮手已经被擒获了，可是杀死米陀的真凶尚未找到。诸位以为谁的嫌疑最大？
3: 反正不是我，也不是我。
1: 既然假县尉已经露出原形，那真县尉

0: 也就别再矜持了吧。
1: 莫非卢兄是县尉？
2: 在下卢凌峰，赴任云顶县尉途中，龙太，你记住，我到任云顶后，断不会乱收苛捐杂税，那些积压的旧案冤案，我也会逐一查清。
3: 若真如此，是云顶之福啊！
2: 山人，剑客，你二人帮忙看好这几人，待卢某再看祠堂。
4: 哎，我先去点蜡烛。
0: 老费，啊，你在做什么？
4: 啊哈。在石阳的时候，我看那个女巫做曹刿演起诗来甚是威武，我费老神医想学学练练，我刚才把她浑身上下都摸遍了，并无伤害，这致命伤就在这脑后。
0: 你退后。龙太判断无误，是被重物猛敲后脑而亡。
5: 锤子？
0: 不是。
5: 镐头？
0: 也不是。应该是类似于铲子一样的东西。
2: 铲子拍死人？米托也算强壮，这

0: 这个祠堂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肯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喜君妙笔丹青，对进入眼中的景象可以过目不忘，应该不会判断错。但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起来了，是个珠子，这雕像手指间所持的珠子。
1: 擦拭神像的时候，它还纹赖着。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颗珠子。米陀入住时还在，现在却不翼而飞。再仔细找一找。
2: 哎，对，找找找找，
1: 放到哪儿去了呢？哎，苏明，你怎么不跟着一起找啊？我在想。
3: 这个米陀是素特人最善于石宝，也许就是因为这颗珠子，他才执意要住在这祠堂。有道理啊！宝珠啊，宝珠，谁把你放到这里了？真是包天天物啊！
4: 米陀是很小心的，就连喝酒的时候都背着他的行囊，就是因为这价值连城的宝珠，所以他才……如此说来，米陀因得宝珠而兴奋，故去前厅讨酒。蓝橘子趁机盗取其行囊。
5: 那凶手，
4: 雪地上并无更多脚印，凶手应是早就潜伏于祠堂之中。谁说进祠堂非要从雪上走了？苏明，你倒是提醒了我。细菌，还记得初入祠堂时，你说冷吗？我一进祠堂里，也感到阵阵寒意。虽说这祠堂破旧。 屋顶漏风，也不罕见，但是那里就有些奇怪了。

0: 这是欺负我们上不去是不是？他看见什么了？哎，樱桃，要不你上去帮我们看看？
1: 哎，别听老费的，他在查看脚印，上去的人多了就乱了。

0: 这二楼杂物间有个天窗，凶手硬是从那里潜入祠堂顶部，跳下去之后杀了米童。
1: 那必是轻功了得之人。
0: 虽雪地上没有留下脚印，但祠堂顶部和两侧厢房房顶各有一排。可疑的是，从留下的脚印大小来看。
2: 那会是谁呢？人不都在这儿了吗？
3: 不对，从我们进殿到现在，已经少了两个人，除了女店主，还有那个跑了的老伙计。
4: 那个老伙计出了后门，跃上院墙，进了后山的林子。 又趁我们不备翻了回来，进了祠堂杀了人，这也说得过去，因为他毕竟是知道米陀就住在祠堂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系上红绸子，应该是在提醒外出的同伙这店里住了人。
2: 同伙回来以后，看到红绸子，便绕到了后山的林子，再越过院墙进了祠堂。这也太吓人了吧！而另一串脚印，更令人毛骨悚然。剑客刚才说的对，活着的人都在，除非。 除非女店主死而复生。

0: 人呢？不，尸体呢？
1: 那就是这缸有问题啊！
2: 玩吐露刀子之时，这口大缸始终敞着盖子，也许就是那女店主故意给自己留的藏尸之处。
1: 你分析的对，也许这就是真相。
3: 让我看看。

0: 樱桃，小心啊！
1: 放心。
2: 还好有这位姑娘，洞口如此窄小，我们这些男人根本进不去。洞内并无浮屠，四壁光滑，看来是经常爬行。
3: 不出意外的话，那个女店主肯定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不对啊！
2: 当时我亲眼看见那个匕首刺入他的胸膛，我们离那么近，那血流的，向山然还沾了你一手呢。
4: 无忌，弄两个血包，前胸后背一放，用那土炉刀子一挤，不就压出来了吗？
2: 现在最重要的是，这家店不能再住了。这，
4: 如老费刚才所言。 若服用了暂避气息的药物，等他醒后，便利用这条地道从柜台后面钻出，再趁人不备，上了二楼，就可通过杂物间的天窗到祠堂的屋顶。
0: 是他杀的米陀，但因我去得及时，他没顾得及藏尸。
5: 有这种可能，但从米陀抱着酒石回到祠堂到被杀，再到尸体被发现，时间很短。可杀了人的女店主藏到哪儿了？你我雪中抒怀之际，那动静，你可曾听到？
0: 谁在里面？出来，快出来！
5: 我听得很清楚，确实是祠堂方向。现在醒了，那声音不应来自祠堂之内，而是祠堂地下。

0: 地下寺有空洞之声，但并未找到入口。哎呀，这魔家店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荒野逆旅压根儿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所建。盖这么多房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这是要做多大的买卖呀？
1: 老费少给了鸡钱。 伙计不让走，女店主却要放他走。我们想住店，既被他逼着要亮出绝技，他又要出高价，其实就是在撵我们走。由此看来，他开这逆旅绝不是为了赚钱。

0: 没错，此地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荒野逆旅，除了这个祠堂，所有建筑都是新建的。你这店开了也得有七八年了。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应该存有陈年佳酿。
1: 当然，好眼力，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
2: 山人如此问，是在试探那女店主。
0: 苏兄，好机灵。
2: 试出他在说谎，却没有道破。
0: 我所寻答案，并非如此简单，所以，我才会耐心等待。
2: 有耐心，有定力，让人敬佩。就连女店主假死都没能让你亮出自己的身份。卢县尉早就看出你并不是什么修炼之人。
1: 我这店开了得有十年了，自然有陈年好酒。上菜。
3: 这山人有来历，不知是敌是友，不如要他同席共饮，一探究竟。
4: 江兄，方才见你幻术了得，竟能画出阳羡书生的意语，
5: 着实神奇。
4: 在这风雪之夕，相逢这荒野逆旅，可否联席共饮啊？
0: 原来江某从未逃出过二位仁兄的法眼，还一直装模作样，真是惭愧。我等受审之时，卢县尉曾说自己叫……
4: 我叫卢无名。
0: 而苏兄说……
2: 我姓苏，叫苏凌峰。
0: 如今卢县尉已道出自己的真名卢凌峰，若我没有猜错的话，苏兄的真名应是苏无名。
2: 正是。
0: 还真是二位仁兄，你们在长安屡破奇案，威名早已传至深县，今日得见，江某三生有幸。
4: 那就也请江兄报上真名吧。
0: 深县县尉江卫。
6: 又一个县尉，加上这个曾经的长安县尉，真真假假，一共四个县尉，这今天真是到了县尉窝子了。
7: 你就是深县的县尉？
0: 你去过我的住所？
7: 去过。
0: 那十两银钱是你留下的？
7: 我是看你太穷了。
0: 不明之财，我早已上交公献。但是龙兄一番好意，江某再次谢过。
7: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2: 说正事儿，江县尉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
0: 多日前数十名造物工匠突然失踪，我一路探查，得知他们是被人请去建造客栈。我寻遍附近州县，最后锁定了这里。此地位于我深县的偏远地带，因天气变化异常而被世人俗称为雪窝子。
2: 数十名工匠？我说厨房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副碗筷？
8: 那么多人，该不会是来盗墓的吧？
2: 这里是六朝金刚寺遗址，应该不会有古墓在此。
9: 挖金，姓苏的，之前你说的葱了蟹了的，不就是指这山上有金银吗？
2: 贾兄好耳力啊。但我记得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应该在屋里跟米陀喝酒的吧。
9: 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那不得听听
2: 啊。哦，在这里盗挖金银倒是有可能。

0: 手指间是不是还有个珠子？
1: 原本是有的。
0: 那就对了，这是白眉仙，是猎豹人供奉的。
1: 猎豹人啊，就是收人钱财，专门为雇主寻找宝物的那些人。
0: 正是，这些人只认钱且不择手段，所寻的宝物都价值连城。我曾听说当初的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前，有人为寻它出国万两黄金。
2: 等一等啊，
1: 建元是苻坚的第三个年号。没想到这祠堂真的是六朝时所建。
2: 进院之时，你我就觉得这祠堂古怪。你不是说这里是什么金刚寺遗址吗？
3: 佛塔，这祠堂应是佛塔最顶上的一层。从小就画长安的大雁塔，怎么早没想起来啊？
1: 江县尉，深县可曾发生过大的地动？
4: 有，县治所及，隋末地动，天崩地裂，房屋尽毁。
1: 现在看来，是六朝时的金刚寺因地动而陷入地下，只剩下最顶上的一层。那些所谓的猎宝者在荒野建此逆旅，就是为了盗取寺中的宝物。
2: 但他们无法避免客人来投诉，那女店主便玩起了赌命游戏，好驱逐留宿的客人。

0: 大师大师的蛇舍利，大师号称天下第一讲经人，圆寂后蛇化舍利。这本书中记载，那舍利的一半存在函州的惠安寺，而另一半就藏在大师生前曾化道成佛的静冈寺。
1: 这得值多少钱呢？
2: 我唐人以为，魔石大师的蛇舍利仅次于佛祖舍利，乃无价之宝。
3: 此宝我亦有耳闻，既如此，那祠堂内定有潜入地下的通道。

0: 新鲜的血迹，一定是凶手杀死里头后逃离时留下的。这是在深县境内，江县尉说是要缉凶，陆某愿助一臂之力。
1: 多谢陆县尉，江某定要缉拿真凶，还要寻找那几十位工匠的下落。
2: 哎，且慢，从厨房所备的食材和那些碗筷。

0: 外看，下面的人可不少啊！二位下去是不是有点势单力孤啊？那些所谓的猎豹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诸位可愿帮忙？江县尉，龙太及他的兄弟可否戴罪立功？
1: 我虽无权免冒充县尉行偷盗的罪责，但若你擒贼立功，向州府移交时，我定会为你说明。
2: 帮我松绑吧！我虽不会打架，但下面若有大批财宝，我可以帮着运上来呀。
3: 老米是我的朋友，抓杀他的凶手，必须算我一个。
4: 不用为先锋，只是宝物，需有我一份。
0: 如此甚好，剑客，你与龙凌风开路，江县尉断后，给他们松绑。你撒过来，
2: 快快快快，

0: 外面别人走了，我们的运气不太好啊！若是砸锁，必会闹出动静。他们若有埋伏，那可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1: 下面的人听着，我家主人菩萨心肠，不想要儿得狗命。可惜呀，玩土罗刀子都吓不退你们。
2: 我就只好做恶人，送你们去见阎王了。坏了，后路被封，好像是老伙计的声音。
3: 就上面的，赶紧杀回去，他就一个人，不能对付。
2: 来不及了，你们没发现吗？这楼梯上撒有铜油，他这是要用火攻啊！
3: 千万别出动静，以免打草惊蛇。
0: 这里空间狭小，上面还有火，我们定会被烧死的。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苏兄运筹帷幄，江某佩服。
1: 小事，来，快想想办法，看怎么把这门打开。
0: 我来。

0: 你们竟然活着来这里了！我们到底该怎么称呼呢？女店主、魔家娘子，还是猎宝人？哼，
1: 姜死之人，叫我什么都是遗言，我不计较。
0: 娘子，玩土螺刀子你输了，可得认账。你我何时洞房花烛啊？
2: 算什么东西？谁敢占我便宜？山人，你怎么也和他们一道？这荒野逆旅出了人命，成了是非之地。你一个世外之人，为何不走？
0: 站在你面前的并非山人，而是本县县尉。你是官，还是县尉？
2: 真傻，竟因为你没要了这些人的命。
0: 怎么，我们还得感谢你的不杀之恩呢？你们
2: 住我的店，喝我的酒，吃我的菜，我想要你们的命难吗？你这个小丫头，算是走过江湖，你用柳安丹试了酒。等一等，可倘若我在你们吃的菜食里面下毒，你试得出来吗？
3: 有点本事啊！连我们用了永安丹你都知道。你们住的那两间上房，只要睡上一晚，明早一醒来，你们都会变成瞎子。再高的武艺，我取你们性命又何难？
4: 哼，
3: 摩罗香，玩上一晚就害人瞎眼，你也太阴损了吧！
4: 这么说，你安排我睡柴房，我还得谢谢你啊！
3: 我想娶他们的狗命，易如反掌。都是因为你来了，我舍不得你死，才敢用土螺刀子想吓跑所有人。哎哎哎，我说，江县尉，你一进店，他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他看上你了。你若不是县尉，八成他要招赘你做他魔家店的男主人呢。
2: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声音也好听，如同仙人一样。花痴啊！你真是县尉？正是。
4: 深县县尉姜威问血云：深县工匠34人，现在何处？看来真是。你几岁了？
2: 回答我。工匠何在？可安否？你有23吗？
5: 若我阿弟还活着，今年就应该是这个年龄。小时候我问他：“你长大了最想做什么？”他说：“最想当县尉，捕贼之官，最为威风。”你在上面的荒野见逆旅，是因为你们发现了这沉鱼地下的金刚寺。 所图是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吧？你还真是博学呀，又被你说中了。猎宝人拿人钱财替人寻宝，只是这次费了点功夫，耽误了半年。你们这些猎宝人跟盗贼有何区别？你阿弟就算不死，也会受你的牵连，无法考取功名，更无法。 当上县尉，
2: 你以为我们想做猎宝人吗？想当年，我爹还是游击将军，却无端遭人陷害，要被满门抄斩。若不是及时逃跑，我和我阿爹的命早就没了。只可惜。

0: 朝廷动荡，诰命盛行，就连边陲军中亦不能幸免。我能看出，诸位应该都是军中的老人。如今，新天子已登基，大赦天下，你们为何不设法鸣冤，还自己清白之身？来不及了，杀过的人太多，清白不了了。
1: 谁要什么清白之身，跟着猎豹祖师攒下来的金饼银锭都快堆成山了。我们这些当官的，哪个敢说比我们更有钱？<笑>诸位，都怪那假冒山人的县尉长得像我阿弟，我才没在上面要了他们的命。现在只能麻烦大家一起动手了。
2: 前金吾卫中郎将罗林峰在此。各位老兄弟，皆曾效力于军中，但凡手上没命案者，可缴械投降，我必倾力保其周全。
0: 狄公弟子苏无名，愿做保人。

0: 刘立峰，降者不杀，速战速决。
1: 这个你得交给我。

0: 灵儿，兄弟们，祖师救命啊！祖师救我们！
1: 灵儿，你没事吧？我没事，
2: 早就告诉过你不能发善心，散漫就记不住。
1: 亏我好心赠你御寒冬衣，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2: 老人家，
1: 要不送您件衣服？
2: 拿来。 你的言行已经玷污了魔石大师易经变经化道成佛的圣地。魔石，老和尚确实了不起，舌头化成了舍利。你可知这一小块雇主出了多少钱？
3: 你也曾是游击将军。

0: 怎么会被利益驱使做出这样的事情？
1: 与你何干？
0: 祠堂里的苏特商人是你杀的吧？
1: 我想吃栗子了，去镇上买，回来发现院门上系着红绸子，知道住进不少人，就只能走房顶了。

0: 我且问你，营造客栈的深陷工匠，如今何处？工匠，
1: 他们给我造了客栈，我给他们选了一块有山有水的好地方长眠，我们互不相欠。
2: 你把他们都杀了？ 那可是34条性命，
1: 比起我费尽千辛万苦寻得金刚寺遗址相比，死几个人算什么？
3: 老贼，杀人如麻，罪大恶极。
1: 二位兄弟，随我拿下。
4: 好，
5: 下来。

0: 莫非是传说中的符术？地下有三大凶兽，一为妄想，二为夺其，三为符术。这符术擅长撕猪非猪，撕羊非羊，最爱吃死人的脑髓。
1: 此咒的奇招，再吞下去恐怕来不及了。及时攻！
0: 看我干什么？我又没办法。我现在身上也没胡椒，再说了，就算有也不一定管用啊。地下凶兽，
2: 兄，你在想什么？
0: 松柏。
2: 松柏？
0: 你想想，下葬的时候。 人们为什么愿意把坟地选在有松柏的地方，就是为了克制凶兽。
1: 哎，对对对对对，试一试。
0: 樱桃，去砍那柏木，削得锋利些。

0: 怎么样？可恶！竟害我饱受的性命！你专干丧尽天良之事，眼里竟然还有性命！
1: 当了一辈子的猎跑人，被同道中人尊称为祖师，没想到竟折在你们这些小辈手里。得了吧，还祖师呢？连醒酒珠你都认不出来？醒
0: 酒珠？
1: 哎，不知道了吧？ 我说说你听听，世上有九大奇珠，他们是济世珠、碧尘珠、上清珠、青泥珠、聚宝珠、消省珠、蛇珠、魅珠、醒酒珠。嘿嘿，你们供的那个白眉神手上拿着的一颗，就是散发着茶味的醒酒珠，不知道了吧？
0: 怎么回事？
2: 仙人原来所持的护佑珠遗失了，后来我们在塔中随便找到一颗珠子，就给安上了，谁也没当回事啊，爹。
0: 哎，你不是当过游击将军吗？何谈一辈子猎宝？
2: 我生于猎宝之家，游击将军是我花钱买的，后来要被满门抄斩，那是因为我剪下了康国的贡品。
3: 女店主，你都听见了吧？
4: 是。
3: 前些年朝廷确实混乱，但在此事上并没有冤枉他。你阿弟之死也是他造成的。还有，各位军中的老人，想必是受他蛊惑，走向邪道。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大不了我们一起死。

0: 你老了，下一代猎豹祖师会是我。
1: 爹，手上拿着宝物。

卢校尉，年纪轻轻，武艺了得，我很佩服。但是你累了，更何况我一直在研究你的招式。此时此刻的你想要赢我，那就是自不量力。 我就不取你性命了，诸位，后会有期。

0: 身陷县尉，姜维问讯于你，公将34人尸体何处？
1: 后山领主
0: 报上姓名，及第自缚双手，随本县尉归案。若有反抗，杀无赦。

我杀人，就不费你心力了。你真的很像我阿爹。

0: 这深沟应是地裂所致，深不见底啊！真与店主，
1: 哎，老费，
0: 你那匹马应也是葬身在这沟底了。
2: 此女子也是个可怜之人。
3: 这个时候怜香惜玉，即便真诚，也还不如不说呢。咱们还是赶紧回上面吧，我好给你治伤。快快快快，走走走。哎，你们两个过来过来，帮忙把他抬上去。哎
4: 哎哎，小心。

你们为什么刺杀卢凌风？何人指使？

0: 上伤得不重，及时宫说养几天就能痊愈。龙太伤得过重，不知是否能保住性命。
1: 苏明，你在那两个人身上搜出了什么？

0: 没什么搜了那么久，他们是冲我来的，我理应知情。
1: 是啊，义兄，你就告诉他吧。
2: 这是从贾不离身上搜出的金饼，这是从蓝橘子身上搜出的文书。这金饼啊，和这个文书上的这个定金正好相符。我想啊，这两个人应该是猎命郎君。
1: 什么是猎命郎君？
2: 啊，就是收钱替别人要仇家性命的那些人。
0: 可我并无仇家。
2: 也许那俩人认错人了。
1: 这信笺可不是常人用的。
0: 这信笺乃东宫专用。
2: 现如今新天子已登基，之前东宫之物就有可能流落民间，被心怀叵测的人所盗用。你别多想啊。
0: 他想杀我，为何不直接降旨？

0: 被害工匠的尸体均已在后山找到了，这桩案子也算结了，还要多谢苏兄和卢县尉的鼎力相助。
1: 客气的话就不说了，
2: 快点儿，听话。
3: 江县尉，这个是那个所谓什么猎宝祖师的驴，就拴在后边树林里。我的马呢，摔死了，你看能不能？
0: 好，我做主，送你了。
3: 谢谢。
0: 还要多谢费神医为我治伤啊。
3: 哎呀，不必客气，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啊。
0: 在这荒野逆旅，有幸与诸位结识，深感荣幸。卢兄虽被贬云顶，但我相信终有拨云见日之时，苏兄亦然。我江某在深县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来。

0: 吴兄，江某还有一事相求，
1: 请说。
0: 吴兄既往云顶，必路过函州，可否将此舍利交由函州会案司，使魔石大师的舍利合二为一？
1: 这，
2: 哎，你们范阳卢氏那都是谦谦君子，重信守诺，人家江县尉是信任你们范阳卢氏，所以才有此重托。
0: 正是，
1: 既如此，卢某必欲成此事。
0: 多谢。
3: 你们慢喝，我去给龙太送饭。这个龙太怎么办？那日情急之下，我喊了他一声大侠，但现在也不后悔。他确实是个好人。

0: 今日来本应将其提走，可又下了雪路滑，明日一早我给大家送行之际再来提他也不迟。
1: 啊，没事，反正他捆着呢，跑不了。
2: 哦，来，我们一起进江县尉。
0: 来。

0: 老先生，哦，老神医，多谢了。
1: 检察院的证据出现什么问题？
2: 跟现场称的数据严重不符。
1: 谁称多了？
2: 检察院。
1: 我就知道。
3: 您都知道了还说我？
1: 怎么？我是院长，问都不能问了？
3: 好。
2: 院长，雨会有蒸发水分的特性，而且现场称的数据确实相差太大了，所以约了五天之后重新称重。
1: 我知道了。其实我对你们三个人没有疑虑，但是
3: 我们海兰要求的专家他还没有。
1: 什么意思？
4: 啊，是这样，刘伟，海兰法官提出啊，就是下次我们在称重的时候呢，希望有一个专家在现场指导确认。我们一回来就打报告了，但是一直在说在流程，在流程，在流程上。
1: 还有这事儿？
3: 啊，是这样，院长，我有个想法。
1: 就你想法多，说。
3: 我们环保庭现在办案啊，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啊，首先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判断，然后再去下现场核实求证。这样啊，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呢，在事实认定上每一步都可能会出错。想找专家吧，专家永远在流程的路上，所以我想请您考虑一下，给我们环保庭配一个专职顾问。
1: 专职顾问？
3: 对。
1: 好，行，那你们回去打个报告上来。
5: 不是，那专家又走流程了？
3: 流程又走报告？报告呀，在
1: 报告在你们几个人的脑袋里。
3: 好的。我怎么觉得刘院对海兰特别好啊？
5: 什么？
2: 对你不好吗？你提出的申请，刘院不也答应了吗？
3: 那能一样吗？专职顾问又不是为我一人工作的。
2: 我办案是为了我一个人，查证据是为了我一个人，你对我办案有什么看法就直接说。
3: 不是林法官，我完全支持你看证据办案的态度，但是此态度非彼态度。如果在理会现场大家有商有量，你态度好点，检察院的人就不会到刘院这来告状了。
2: 告状怎么了？我做错了吗？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5: 来，少说两句，你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心情不好？
2: 少管。
3: 哎，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
5: 你也少说两句吧，这才刚开始一起工作，还需要磨合呢。
3: 这都小半年了还磨合？哎，
5: 万事开头难啊。

0: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 Rachel Carson 雷切尔卡逊发表了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首次提到，化学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对农业发展是一个进步，对人和生物生命却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1: 他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在一条充满灾害的道路上。这本书是世界环保理念的开端。
2: 罗厅长，收到法院发来的函，学校很重视，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环保厅的专职顾问，这个担子很重啊。
3: 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审判，不仅要保护好当事人的权益。

0: 还要兼顾环境的保护和修复，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专业的问题还得靠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员来解决。崔主任，我代表环保厅谢谢你们的大力支持。
1: 应该的嘛。专职顾问的人选，学校推荐了夏卫东教授。他今年没带研究生，在时间上可以得到保证。
0: 他没带研究生，为什么？
1: 专业上你们大可放心，夏老师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只是这个学期没带而已。肖厅长，你别看夏老师年龄不大，他在全国的影响那可是很大的。灾难的道
0: 路。崔主任，谢谢临江大学对我们的支持。
1: 罗厅长客气了，支持环保我们义不容辞。
0: 对了，夏老师的课我能申请旁听一下吗？
1: 公开课大家都可以听，请。
0: 好，
2: 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不然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十年之后的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经济学著作《增长的极限》，书中指出人类必须要限制增长，否则会造成悲剧的结局。由于这份报告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促使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我们中国还没有环保局，当时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也是我们中国进入环保的开端。15年之后的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关于人类未来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一理念成为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新战略和新观念。这次大会上，人类首次提出要与自然和平相处。20多年过去了，人类和自然重修旧好了吗？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
3: 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地球仍然伤痕累累。
0: 这句话太伤感了。
4: 年龄作为辩护理由，海兰没接受。后来好像听说他服刑期间，家里有人去世了。
5: 他母亲去世了。
4: 对，然后他就放出狠话，说要找他当时的那个法官，算算账。没事儿，嗨，
6: 这孩子家里还有别的亲人吗？
7: 对姐，你看是这个人吗？
8: 对对对，就是他，刚刚就是他。你怎么有他照片啊？
7: 是这样，这几天啊，我老能看见他。其实他那个红色摩托车就在咱们法院周围晃悠，我看着可疑，我就拍了这么一张。刚姐夫你们说完，我就想到是这个人。姐你放心，这个人我记住了。
0: 干得好啊，小姐。刘院长知道吗？
5: 知道。市里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我来环保厅。

梦想，人类前行的动力。从远古到现代，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也是追寻梦想的历程。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有着最古老的文明。我们有过辉煌，也曾经历苦难，但是梦想一直照耀我们前行。今天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我们在铸造新的辉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与梦想的时代。铭记梦归处。

0: 桑干河蜿蜒延伸，由东向西，横贯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全境，将一片叫做泥河湾的地方切割成一道道纵横祖先最北端的活动地点。
1: 在22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个大湖，这个湖的面积是9000多平方公里，当时是最大一个湖，淡水湖。
0: 一系列的考古活动，把泥河湾的名字同中国漫长的石器时代以及人类的起源联系起来。1978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一个叫做小长梁的地方，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这是泥河湾首次发现史前遗物。2001年，考古人员在泥河湾另一处遗址的发掘中，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现场，一具远古猛犸象骨骼化石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当时发掘出有那个草原猛犸象的肋骨16条，还有它那个猛齿。
0: 令人惊奇的是，这具化石除了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外，一件大象肋骨附近的碎石刮削器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1: 其中有一条大象肋骨，它上面就放了一块那个刮削器，这个证明就说明呢，当时人类刮骨吃肉以后，把石器放在大象肋骨上。现在从那个16条肋骨上看，都有刮削器刮的痕迹。
0: 这个发现，
2: 石头可以打动物了等等，
0: 狩猎改善了他们的体质。162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的周口店龙骨山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在12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忠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头盖骨。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
2: 这是个复原的头骨，就是说真正发现的时候，比如就是上头这一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这里有那么一小块，都是零零碎碎的。那么它的头骨，你比如说这个前头有个眉脊，得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么它这个头顶呢比较低的，像现在的人呢头顶就比较高的，这个头顶。那么它这后头有个沟很深的，你现在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他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0: 代的就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沟，它这个地方呢是比较收缩的，现代人呢它就没那么收缩，就开始敞开的。
1: 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很厚，大约是现代人的一倍，但是他们的头盖骨
2: 石器以后，我们人类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演化的过程中，这个工具实际上的技术是日臻成熟的，越来越复杂，工具的类型越来越多。原来的工具呢，是一般是一器多用的，就是有一件，比如一块石头，我可能什么都来干。到后来就是会加工出各种的尖的、刃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工具一样，分门别类的一种专门化的一个过程。
1: 区别于动物的简单使用现成工具，我们的祖先开始自主的发明创造。已经腾出双手的他们，制造武器这一举动改变了游戏规则。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物种比人类对使用武器和工具更加情有独钟。人类使用工具的能力是我们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在周口店，考古人员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北京猿人留下的大批鹿骨，他们都已破碎并明显被焚烧过。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考古人员还有一个巨大的发现，洞穴堆积中有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的地方竟有6米。这些都说明，在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0: 发现灰烬层的时候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这个时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拿做化验，在这个酒精灯上一烧就发现呢里头有碳，黑颜色的东西是碳，不是别的，所以因此当时呢就认为这个说明它是会用火，而且这灰烬层里头呢还有一些骨头，这些骨头都变颜色了，变成这个蓝颜色了或者青颜色了，那么看来也是烧的。还有一些石头，这石头呢有的烧裂了，都裂了，所以看来也是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就写了报告，1931年，就说是这个灰烬层说明是用火了。
1: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之后再咀嚼食物，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让人类的大脑飞速进化，我们的头脑变得发达。200万年间，人类脑容量增加了1倍多。
2: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取自然的火种，然后就是保留火种。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灰烬，集中的这个很厚的灰烬在那个地方分布呢？就是因为它要保持它的燃烧，不能熄灭，熄灭它取不了火种。所以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边，这个黑暗潮湿的洞穴，周围又有一些这个野兽、猛兽、猛禽不断的伺机去侵扰他们的这些人来说，火的熄灭应该是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使这个火长燃不灭。
1: 一位美国考古学者曾这样描绘北京猿人的用火场景：用火是他每日生活的长项，他以紫荆的枝条做燃料，在开放的火塘上烧烤出肉香，火将温暖带进当时尚存的洞穴，使夜晚凶猛的野兽不作非分之想。对于他们来说，火是珍贵的资产，无边的力量。火的发现与使用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 是人类第一次支配了自然。

0: 从而最终告别了动物茹毛饮血的并非太平，危险和杀机如影随形，大自然的各种考验锤炼着他们。他们不仅会因为猎取不到食物而挨饿，甚至会被凶猛的猎狗追杀吃掉。
1: 但是猎狗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了，我们人类很少能够把它们给捕食到，它更多的它是人类的竞争者，同样会推攻击抢夺一些这个食草动物，那么它也会对人类形成攻击。因为猎狗这种动物也是跟人类的习性有点相似的地方，它是群居式的啊，集体的力量去围捕。
0: 在周口店发现的40多个个体中，约有1/3活不到14岁就死去了。他们生活在高山密林、禽兽遍野的环境里，仅靠单独的个人力量几乎无力抵御猛兽。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携手相伴，过着群居生活。由于有了群体的组织，有了简单的食器，有了火，北京猿人已经渐渐拥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开拓新生活的能力。猿人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又逐渐发展到了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4-5万年前。此时人类体质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石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中国境内的古人化石和遗迹分布较广，特别重要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和许家窑人等。但是在那些古人与今天的人类之间仍旧有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面孔又是如何演变的呢？广西崇左一次意外的发现吸引了古人类考古界的目光。1996年，北京大学潘文石教授开始对广西喀斯特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深入研究。在崇左木兰山一个看似十分普通的洞穴里，潘文石有了大量的收获。这里出现了大量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一块残缺的古人类下颌骨成为最为重要的发现。
2: 这个是那个木兰山的这个对下颌骨的那个断片，就是这是模型了。那么呢，它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有这个突出来这个东西。你看，最现代人的这个地方有突出来，刚才讲了，但是突出来很厉害，但是这个呢，突出来不那么厉害，有那么一点点。你看这个现代人这里这么弯的，这样弯的，他呢，这么下来，这么过来，
1: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化石的证据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早期智人出现的一个证据，而通过这个一些游戏法对这个样品进行分析，认为这个下颌骨呢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距今11万年前，那么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0: 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是大约在6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而来。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猿人等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已经灭绝，而现代中国人及中国的晚期智人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后代。而崇左智人洞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证明了

0: 进化是连续的。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的祖先正逐步向更加成熟的现代人走来。大约从四五万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了新人，也就是现代人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现代人体质逐渐形成。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主要有内蒙古河套人、陕西治玉人、四川资阳人、山东泰安人、吉林榆树人、云南丽江人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山顶洞人。贾兰坡，中国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35年，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贾兰坡在龙骨山的山顶洞里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这次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山顶洞人出现了。
1: 山顶洞分四个部分吧，一个部分叫上石，是人生活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石，是埋死人的地方；一个部分叫做下印，它里头有好些完整的动物骨架，所以估计是天然的陷阱，动物掉下去的。一个是门厅，那就是过道。
0: 山顶洞出土的人骨化石可还原为八个人，从头骨缝愈合程度和牙齿生长的情况来判断，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壮年和超过60岁的老人，一个10余岁的少年，一个5岁儿童和一个婴儿。山顶洞人的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区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量已达到1300到1500毫升，这意味着他们的神经中枢已经进化到与现代的我们相同的水平。
2: 应该说从形态上差异已经不大了，因为当时这个吴新志院士他有一本书里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周口店人，这个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什么样子，说假如要是说北京猿人到了这个王府井大街，他戴上帽子戴上口罩在王府井大街上走，他不说话，别人可能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猿人。那么假如是山顶洞人下到这个王府井大街上，他不用戴帽子，他不用戴口罩，他只要不说话，别人也不知道他是那么古老的时代，他是就是形态已经跟现在很接近了。
0: 山顶洞人生活于距今3万年左右的亚建冰期里，那时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草原，虎、洞熊、狼、猎豹等生存于其间。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野兔和数百个北京斑鹿个体的骨骼，应该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说可能人口增加，会有些以前不需要吃的，现在我们人人尝试知道能吃，我们也需要。另一方面就是说你的技术发展了，你的工具进步了，你的行为能力提高了，这样使你就能够把一些动物，尤其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快速奔跑的动物给捕捉到，能够被吃到。所以这个时候人类应该说在狩猎和采集能力方面比以前是有很大的提高。
0: 我们的祖先曾经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着，

0: 他们保持着对生命的崇拜以及不屈的尊严。古砧是山顶洞里最令人惊愕的发现，砧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在直径只有3.3毫米的古砧上钻出翘制细孔。
1: 这个古砧呢，我们看到它制作非常精美的，这个打磨光滑，有这个针眼啊，那比现在的金属砧它要大一些。而有的针呢，就是在针眼那地方坏掉，因为那个地方在骨头上挖出个眼，在制作的过程中或者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破损。
0: 这是中国最早的缝纫工具，它说明山顶洞人已经穿上了服装。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小的古砧解决了我们祖先的保暖问题，使他们可以离开洞穴，走向更远的平原，走向寒冷的世界。在山顶洞，人们还发现了141件装饰品，如穿孔的兽牙、海憨壳、小石珠和刻勾的骨管等。七颗精致的白色小石珠表面被染成红色，散布在头骨附近，当为项链或头饰。山顶洞人懂得用赤铁矿粉来对装饰品染色，使其更鲜艳美丽。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封存在他们的内心里。在山顶洞的下室，人们发现了老年男性、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在老年头骨的左侧，发现穿孔的贝壳和狐狸犬齿。在骨盆和股骨周围，找到赤铁矿粉和赤铁矿石。这表明，下室是一处公共墓地，这也是至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墓葬。
1: 首先它就表明人际关系的更加密切，这个社会纽带啊，或者是家庭的血缘的纽带的得到加强。为什么？就是说当死者逝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被弃置山野，而是有人把他们给埋起来。那么这是这个人际关系增强，对生命的重视珍视。
0: 家族墓地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群落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族，并最终导致了我们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的产生。从内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这是一个美丽的中国，遍布着祖先的脚印。我们的远古先祖脱离动物界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无所畏惧，手握石器，勇敢地在大地上留下脚印。他们在寻找光明与未来的方向。河湾人、元谋人、北京猿人、崇左人、山顶洞人在华夏大地上匆匆行走时，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时期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在浙江省余姚市三七镇向代村。

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他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0: 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这种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

0: 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1: 这种切实技术和切实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切实，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2: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切实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2: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3: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会被窃密者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2: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1: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2: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 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

0: 点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2: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4: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

0: 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
2: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3: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一组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0: 我白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2: 因为有你，
3: 到！
4: 到！
3: 刘丹旭。
5: 我是云毛毛，
6: 我是河毛毛，
7: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5: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6: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7: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5: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童话云河会童话，
7: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河等你。
8: 慢点开车。
9: 我回来啦。
10: 点不错，头车。
11: 看来早点睡啊。
12: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海的记忆将继续通向远方。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接受这么多动力的预案。
3: 怎么回事？
4: 接收信号延迟，4个传输信号还在不同范围彼此干扰。
5: 活动测控3号，
6: 听到请回答。
7: 测控1号、2号信号都中断了。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月未登陆，岂会月长？
11: 未来就靠我们了。
12: 木星战队
13: 加油！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4: 属圣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
2: 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庇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
0: 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翻越20公里，沪西畲族乡为偏远村搭起山里的热闹集市。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梅雨持续，本周降雨频密，强度大。沪西畲族乡的水竹洋村距离县城近20公里，长期以来村民进城采购物资需搭乘公交车转过山路18弯。近日，沪西畲族乡组织多家商贩送货进村，为常住村中的30余名村民搭起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与热闹集市，让精准、便利、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跨越山乡阻隔，直达群众身边。
1: 上午8时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陆续驶入村庄，在村民们好奇的张望中，肉铺摊主提刀分切新鲜猪肉，水果摊老板摆出电子秤，利落地削起了菠萝。目光所及，一排排铁架支起，款式各异的服装依次亮相，从灯泡、老花镜到鞋帽衣物，村民们日常所需的物资依次排开，等待着顾客上门挑选。
2: 这几年赶过来的，早上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水果啊、裤子啊、衣服啊、鞋子啊，有需要的到这里，我们反正也卖比较便宜的，就有需要的吧，就多多少少卖一点这样子的。第一，为外人民服务；第二，开自己也开心啊。
3: 我来这跟着茶、米、油也都是刚刚出来的这样的。搿铁杠开不我了，是哪个问你不给我最贵可以点了了？呀，不别当，也是我们个药门了，我也别当错了。
1: 集市进村送的不只是货物，更有贴心的服务。活动现场，智慧流动医院、流动供销致富车、便民服务车同样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有爷爷奶奶顺道剪了头发，有大哥大嫂现场将储存的生态信用积分兑换成了纸巾与垃圾袋，还有村民赶回家取来土鸡蛋、薯粉面、笋干等农产品，现场对接强村公司卖出了满意价格。
4: 平时在家里边做些土烧白酒，我们这里都是山，也是最高山了，那个水很好，就是交通不太方便。
1: 接下来，沪西畲族乡将着力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采取定时定点加预约响应相结合模式，划出每月固定路线，逐步覆盖乡内各自然村，让居民能够通过电话或微信群随时点单，真正实现群众有需，服务必达。记者叶一鹏报道。
0: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1: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澧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隐患前置排查等备勤制度，全天候待命响应属地防汛抢险、工程应急、险情处置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5: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记者梅明义报道。
0: 6月12日，和你耕耘幸福邻里首届村社融合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文化家园户外场地热闹举行。
1: 上午9点，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火热开赛。来自水镜、万和、嘉瑞等小区以及大徐、象山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支队伍，共70余名选手齐聚一堂，展开欢乐竞技。飞盘、九宫格、丢沙包、拔河比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此次运动会也成为激活邻里互助的启动器，现场专门设立邻里互助招募令专区，搭建双向服务平台，列出我需要和我能提供两大服务清单，涵盖跑腿代办、孤寡老人照看、少儿陪护、水电维修、陪医取药、课业辅导、便民理发、磨刀等20余项服务。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技能自主登记，双向对接，实现邻里帮扶精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还举行了3方协同共治联盟公约签约仪式，社区、业委会、物业及包保单位代表现场签字，明确各自职责与监督机制。同时，主办方为热心居民颁发3方协同观察员证书，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地见效。下一步，浮云街道东门社区将继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载体，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成效，并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沉浸式宣讲等活动，让幸福邻里的底色更浓，基层治理的温度更足。记者梅明义报道。
0: 上周末，我省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湿度偏大，阴晴切换频繁，短时降雨时常突袭，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1: 据县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平稳，维持在23至31度之间。其中明天后天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可达大到暴雨。19至21日，我县处于梅雨带南侧，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至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县累计雨量较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17日至21日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其考时段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将对考生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0: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旅拍云河，心领荷花，一朵荷开半池下来。
6: 今天拍什么呢？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
4: 南北摆动影响，我县多阴雨天气，其中17号、18号我县有较明显降水，19号到21号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近期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提醒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及时关。
5: 锦水滩阵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石塘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重头阵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赤石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安溪阵雨转雷阵雨，20到29度。雾溪阵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朱村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航厅阵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张家地阵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大湾阵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黄家赊阵雨转雷阵雨，18到26度。沙铺阵雨转雷阵雨，18到26度。苏坑梨园阵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云和梯田阵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仙公湖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赤石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小胜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佛二岩景区阵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我们云和县后山村坐落镇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
1: 2014年电商浪潮席卷全国，当大多数人涌向城市扎堆流量平台时，有一个人却将目光投向了远方。他回到家乡，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场，小时候总少不了家里做的酱菜，一口脆爽，一口鲜香，这便是他创业的灵感，也是想传递给更多人的味道。这份牵挂让他辞去工作，回到家乡云和，一头扎进了刚刚兴起的农村电商赛道。
2: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传丽水是在推我们这个农村电商嘛。那么当时，我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么后面深入了解以后，还是蛮感兴趣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也非常喜欢。后面嘛，我就开始返乡回来。首先，我是考虑到做一个品牌的一个产品啊，绿色有机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就注册了这个白鹤街的这个品牌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想打造我们自己从小时候吃到大的、长大的之后这些产品。那么当时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想着把我们山里面最好的这种最淳朴的这种品种啊，加上我们非常口感非常好的这些食材，就是往大城市里面去走。
1: 创业初期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张建芬把目光锁定在高山三白，白茄子、白黄瓜、白辣椒上。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蔬菜，因为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在他眼里，这正是大山深处埋藏的宝藏食材。为了让这些高山蔬菜走出大山，2015年，他主动找到快递公司，前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调试运输包装，优化冷链流程，县里也派出技术特派员驻点指导，全程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为产品品质筑牢了坚实基础。这条高山农产品出山的绿色通道终于被打通了。
2: 2015年以后，我们开始再去从我们，比如我们山里面去挖掘一些老的一些，比如我们的传统工艺，老的一些品种的一些食材啊，我们开始研发，做一些推广啊，也做一些小的一些试验。那么当时我们县里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嘛，那么给我们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那么我们开始在做白色系列这个生鲜蔬菜的推广的同时，那么我们开始去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比如我们的酱腌菜。
1: 小时候吃的咸菜、腌菜味道那么好，都是家里老人一代代传下来的手艺。要是能做成保质期更长的产品，就能让更多的人尝到这份味道。不过做酱菜也有难题，现在年轻人讲究健康，不爱吃太咸的。可传统咸菜为了保鲜，盐量往往很高。张建芬开始琢磨改良，反复调试盐的比例，慢慢减少盐量，不添加防腐剂，是要做出既好吃又健康，符合现代人生活习惯的酱菜。他们一次次试验，一轮轮改进，反复调试真空包装，不断优化发酵工艺，终于逐步降低了运输途中的品质风险，让传统酱菜稳定走上了

0: 存下来啊，传承下来，在这个口感上，我们又要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包括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包括这个还有很多一系列的
1: 东设有官方旗舰店，方便消费者选购，直播带货常态化运营，展示产品制作过程与食材原生态。线下端，白鹤坚拥有专属品牌门店。在云和本地农产品品牌中表现亮眼，企业年销售稳定在120万罐左右。
0: 目前的话，我们有总共我们白鹤坚品牌旗下的单品有40多款。我们罐头系列的话是差不多大概120万罐左右嘛。就是我们有传统的这种。

0: 方丈，洛尘没事吧？
1: 小侯爷，这是欠我条命呀，那就拿钱来还吧，10000两，黄金。
2: 啊！
0: 那红衣女子名叫穆青歌，据说年岁不过25，却已是独秀一枝的厉害仙师了。不过，她不遵从四大玄门的规矩，离经叛道，行事张狂，众玄门已视她为邪道。不知怎的，她竟和苏玉搅到了一起，只怕是个麻烦。
3: 还不快去领罚。

0: 那又如何？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大业。
1: 今日此事，宗亲王府可会受到牵连？
2: 陛下明断，倒也不信我和父王会和那些敌军有何勾结。啊，对了，先前在军营，永安侯府那些人素来不满平亲王一系，出言确实无理了些，你别放在心上。
1: 我管你那些部从做什么，我这次下山自己收徒的事儿还愁不过来呢。
3: 姐姐姐姐，
1: 小五，
4: 世子一回京就告诉我今日你也会来，我特地叫下人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茶点给你。
1: 小五，这段时间你都在小玉身边，没给她添麻烦吧？
2: 我一直把小五当妹妹，有何麻烦？
4: 走吧。
5: 太子薨逝已多年，陛下至今未在本王和宗亲王之间选定储君，虽说今日此番没有让他得到西南兵防大权，但目前宗亲王在朝野的势力还是不可撼动，所以得加紧谋划。
6: 在下早年便已经算出小公子苏易水乃是千年难得一遇的至阴体质，正能助王爷完成大业，普王爷将其接回府中。这八年已经过去了，早年在其体内植入之物现如今已初见成形，用不了多久便可与其身体合二为一。
5: 好，本王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王爷，求您收下我。首先，你需要清楚，本王不缺儿子，本王缺的是有价值的人。如若你能做到。

0: 本王可以留你在王府，并且还给你一个身份。嗯？
1: 我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人。
2: 这里面装着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力量，灵泉。只要拥有了灵泉，要成天下大事易如反掌。只可惜我机缘之下得到的仅有这么一滴。灵泉如今被封在幽界，只有魔子才能召唤它。至阴体质是天生的灵泉容器，而你就是那个万里无一的魔子人选，经过重重淬炼，方能与这滴灵泉融为一体。我也将这滴灵泉置入你心中，将你的身体献祭给灵泉，而你终将为王爷寻得灵泉。

0: 只要你在这结界中不死，你只有杀死了里面的妖兽才能走得出来，否则那只妖兽会日日不停地攻击你。好了，你便在里面好好淬炼。
1: 三日给他送一次饭，盯紧这里，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父王禀报。
2: 是。

是吧？是我。为何总是这般对我们？其他人何曾把我放在过眼里？当那日，我们对平清王府没了用处，想必连现在这样的处境都不会有。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 去站在那高处，别人对你狠，你只有变得更强，这样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今日我能忍下一切来日，我便将所有对不起我们、瞧不起我们的人全部付出代价。

0: 小公子最终与灵泉取得了连接，但是想要在幽界当中获取灵泉，必须要尽快习得魔心极元策。
1: 魔心极元策，
0: 没错。此神功可以稀释他人的功力，万物的灵力。小公子蓄息的此功，才能最终召唤出灵泉。
1: 可惜的是，此魔典已被九化封印起来了。这有何难？区区修炼门派，本王派兵剿来便是。父王不可，说是强抢，只怕会打草惊蛇，引起宗亲王的注意。不如父王将此事交给我，我有办法拿到它。玄门不涉俗事。
2: 游记牵扯皇权，我要拜入门下修行，借机拿到魔心极元策，需得隐去真实身份。
1: 兄长为何定要亲自去取这魔心极元策呢？是不是亲手拿极元策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拜入九华派。若乖乖听他们的话，直接修炼魔心极元策融合灵泉，那最终必会被灵泉吞噬。 若我先习得了玄门的至高功法，体内便有了与灵泉相抗的灵力。即便修炼魔功，也会有与之抗衡的余地。我要的从来都是自己掌控灵泉，而非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这么多年，总算收了雨桐和雨辰两个心腹，不再是父王安排在身边监视我的人。日后你有什么事，可直接去找他二人。

0: 谢父，今日表现不错，本王很满意。谢父，送你入九华修炼已多日，可成功拿到魔心集元册。
1: 魔心集元册被封禁在藏经牢中，需有掌门真传灵力才进得去。我刚从外门弟子升到内门，暂时还没有机会。
2: 加快些，时日不多了。
1: 是。
2: 另外，本王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办。

0: 怎么回事？
1: 哎呀哎呀，莫丫头，此乃即将飞升之兆啊！我俩正好掐指算到，特地来找你喝酒庆贺。
0: 飞升？
2: 传闻能控制幽界灵泉的魔子即将现世，你现在修为已大成，羽化登仙也只差一步之遥。若是能诛杀魔子以正道，想来定是你能顺利飞升的好机会。恭喜恭喜啊！
0: 恭喜什么呀？
2: 你年纪轻轻便有此境遇，
0: 我成这仙有何用？人人皆言修仙问道是为了渡人救世，可真成了仙，仙人们又奉求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生而为人，我就贪恋这红尘俗世。我在这人间得到这么多，得之于天地，还之于天地，这才是我心中的道。
2: 你这性子就是要逆着常人之所为，怪不得那些玄门正道把你当成女魔头了。
0: 随便了，不过看来我最近是得克制些了，我这五灵根的小徒弟还没收到，一不小心飞升可就麻烦了。
1: 哼，五灵根，这千百年以来天下能找到几个跟你一样的五灵根啊？还想收徒？你倒不如去看看精卫鸟那海填完了没有。
0: 梦想总是要有的嘛，不然这世上就我一个五灵根，多无趣。
2: 好，既然如此，

0: 这担子幽界的殷红石便送给你，若是遇上灵泉或魔子，他便会有感应。
1: 好东西，谢了。
2: 哎，免得你没来得及收徒我就飞升喽。
3: 只是这魔子若是现世，天下可就不太平了。
0: 到时候你木大仙师是管还是不管？
1: 今朝有酒今朝醉，等改日我真遇上了再说吧。
4: 哎，不丫头，
2: 我们啊给了你好东西，你也不请我们喝几坛雾天仙再走啊？
1: 忙着见人呢，酒改天请你喝。
4: 哎，这丫头变了。
1: 二公子不见了。
5: 对，前几日二弟去太学府，在半路遭到偷袭，随行侍卫全部被杀，二弟被擒，
1: 可查出是何人所为？
5: 定是平亲王的人。平亲王素来忌惮二弟娘舅镇北将军手中的兵权，前几年二弟娘亲已经过世，若再无二弟这条血脉牵着，镇北将军自然不会再像如今这般支持我父王。
1: 皇权斗争竟是连孩童都不放过。
5: 青哥，我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可好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现在很担心二弟的安危。
1: 你想要我帮你？
5: 青哥，我知道玄门不能干涉皇家事，可我实在是不能不顾二弟的生死。你曾说过要还我个人情，我本不该喜恩图报，可这次我可否就用这个人情来交换？请你救回我的二弟。
1: 少时我与妹妹逃饥荒，你对我们曾有一饭之恩，你当真愿意用这个人情去救你弟弟？
5: 他是我亲弟弟，眼下没有什么比他的安危更重要了。
1: 好，我答应你，一定将你二弟完完整整地还给你。此处被劫走的，隐匿符，九华派的手法，居然没有当场将人杀了，而是劫走，说明人现在应当还无碍。

0: 公子，你我在这和尚相遇也是缘分，请你喝酒呀。我乃西山木青歌。小公子莫要拒人千里呀，你这模样长得真不错，我看了就觉得特合眼缘，跟我回西山做客可好？根基果然不错，只可惜不好好修炼，习了功法光用来打劫掳人了。宗亲王府的二公子人在你那儿吧，交出来。
1: 什么二公子？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苏逸水，虽然你这易容咒用得不错，但自我上次见你一面后，就深深把你这双好看的眼睛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1: 你认错了，我叫苏成，不是你要找的人。
0: 苏成，好啊，那我就先破了你脸上的咒。

0: 妖女，放开我！
1: 慌什么？我有那么可怕吗？今天你要是不把人交出来，就休想逃出我手心。厉害啊，连我都没能破得了你这易容咒。
0: 妖女。

为了脱身，宁可自伤，竟是天生五灵根，和我一样，这可真是巧了。

0: 自己送上门来，这就不怪我了。
1: 叫什么？叫什么？叫呢？
0: 哟，这新娘还挺俊，上了花轿还想跑啊？说吧，人在哪儿？
2: 你猜。
0: 这是还想和我赌？
3: 就在那儿。
2: 没错，我们就赌你猜不猜得中，追来的人是单数还是双数，猜对了我就告诉你。
0: 我打赌就还没输过，我猜双数。你输了。
2: 错，是单数。

气。天都是亮的。

0: 下，怎么不下了？要不，我帮你下。青哥托我们帮他查一个人的信息，这棋不下了。哎哎哎，又想耍赖皮，这局先存着，下回再让啊！好不容易赢你一回，你给我玩这一套。
1: 如此说来，这苏毅水位平亲王做事力气重了一些，却也非什么大奸大恶之徒。魔子说到底无非一种体质罢了。他现在尚未以祸事之时，又怎么能以未来可能之罪来审他？有办法吗？若是我收了他为徒，破掉他的魔子体质，那便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但若他最后真走上入魔之路，
2: 那我也不必手软，只有杀魔正道，一切造化皆由他心而定。
3: 阴魂不散，
1: 小子，先前下手这么狠，看来开元真人没有教好你，那就我来教教你。
2: 我已进化神境，
1: 你虽亘古不辍，但也才刚筑基。
2: 逃不掉的。
1: 人已经被我杀了，你跟着我也没用。你若真想杀，何须将人掳走后再杀？多此一举。看来我猜得没错了。无妨，忍我会找到的。我现在有个新主意，我还没收过资质这么好的弟子呢。我最近正好得了几本上好的功法秘籍，需要一个资质绝佳的弟子一起练。 我觉得你就正合适，
2: 我觉得不合适，
1: 合不合适，试试不就知道了。要不这样，你说你喜欢什么？无论金银玉石、奇珍异兽。

0: 我都给你弄了，你以后就跟着我，给我当徒弟。
1: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0: 这有点难办了。我觉得还是你本来的样子比较好看。再赌一次，若我能发现你易容咒的破绽在哪儿，你就叫我声师傅。
1: 做梦。
0: 这么定了。
2: 我们正要去九华派听学，一下山便遇见了你。你怎么会在我们空山派附近啊？
1: 被女魔头缠着，一路被追至此。
2: 木青哥，
0: 你认得我？
2: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事放浪，早就臭名远播。如今攀附权贵，干涉俗事，为整个学门所不耻。你缠着苏城，你离他远点。
0: 既然你都说了我喜欢搜罗美少年，此等角色在前，我岂会说放就放？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
1: 这女魔头强掳我去西山，我宁死不从，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她。
2: 无耻，摆阵。
0: 有话好好说，大家都是姑娘，围在一起打架多难看。
2: 少废话。
1: 总算甩掉了那个女魔头。

0: 苏城，你刚升到内门弟子，就下山一个月才归，若都是这般散漫，还如何进行修炼？
1: 师兄还是好好操心自己的修行。
2: 宁晨，你怎么没有说一声就走了？那个女魔头被我们赶跑了。
3: 多谢，在下欠温师妹一个人情，改日必还。
2: 这可是你说的。师姐，你不是准备了好久的礼物要送给苏城吗？给他呀。苏城。
3: 这是我亲手做的剑穗，希望你不要嫌弃。原来颜良玉竟对温鸿善有意，他这个开元真人的嫡传弟子，倒敢为我所用。多谢温师妹。你怎么了？
4: 那女魔头伤了你？
3: 若是受这点伤，就如此的娇气，那也枉为玄门之人了。
4: 大师兄说的是，不过我枉不枉为玄门弟子，就不劳大师兄惦记了。就算我枉为玄门弟子，温师妹的心也在我身上。
5: 师兄惦记也没用。苏城，颜良玉，苏城身上有伤。
6: 颜良玉，你身为掌门嫡传弟子，你却这点能耐，分毫都伤不到我，还真是个废物。
0: 是我技不如人，不怪大师兄。苏城，颜良玉，你干嘛总跟苏城过不去啊？他总是邪里邪气的。温师妹，在他改正之前，你也是最好离他远一点。我自有分寸。
2: 不用你管，
7: 师兄，这两个人眉来眼去的，都成一对了，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8: 就是。

0: 终于比颜良玉使出开元之人的招式，才提取到开元之人的嫡传灵力，打开藏经楼。
1: 速速取得魔心极元尊，本王已经没有耐心。上次劫杀宗亲王次子，你已失败，本王不会再有多余的机会给你。若此番还不能得手，你当知有什么后患。

0: 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九华山门结界还真不好破，但为了收你为徒，也值了。我说过绝无可能，
1: 所以才要打赌啊！你身上秘密不少，一定怕人知道。要是不答应我的话，我可要叫人来喽。懂不懂？我懂。
0: 这才对嘛，那我开始找赵门了。鼻子、下巴、脖子长得都不错，宽肩窄腰，美人胚子。你是在找赵门，还是在挑？
2: 你是如何找到？你心智坚韧，所以鼻息和缓，心跳不乱。可这正是疏漏所在，哪有人耳垂被贴得那么近，鼻息和心跳反而更稳的道理？摆明了就是强行压制，自然是赵门所在。如此好的面孔，何必遮遮掩掩？走吧，跟我回西山。
0: 耍赖呀！那就只好把你点晕，拖回去了。你还想不想找宗亲王的儿子？
2: 这是他所在之处，去的晚了就只有收尸了。小小年纪。 拿捏人的手段倒用得纯熟，不过等我救完了人，依然会回来找你，你逃不掉的。从哪儿学的做事这般毒辣，动辄就起杀心。
3: 谁让你坏我大事？恕不修不成才，不给你些教训，你怕是会越走越歪。你，哇！藏经楼出事了！
4: 拦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

0: 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明日将他押入降魔塔，让掌门来审。
1: 是。
0: 骨头这么硬，也不知道什么邪门来的。

这次多亏穆先师出手搭救，犬子才捡回了一条命。先师对我。

0: 姐姐，你这么好，大哥，你要早日迎娶申氏姐姐哦。
1: 先是说对啊，圈子黄口小儿出言无忌了。
2: 小孩子嘛。
1: 来人，把他们两个带进屋去吧。
3: 回去好好休息。青哥，父王为答谢你专门设了晚宴，你为何这就要走？
2: 有个重要的徒儿等着我去收。
3: 可是
2: 有事便去西山找我就是了。
4: 姐姐，我想留在京城。
2: 你一向喜欢热闹，西山是枯燥了些，也好，那就留下吧。嗯，这个玉哨你拿着，遇到危险就吹响，我一定赶来救你。
4: 嗯，
2: 那我先告辞了。

0: 掌门师尊是来赏我的吗？
1: 你吃了一夜的苦，先喝点水吧。

0: 掌门师尊，这是对我开恩了。
1: 我已全都知晓，又何须再审？苏一水，平亲王可好啊？
0: 你是如何？天资极高，却刻意隐藏实力，每次下山历练，却总要去京城解。如此特别的弟子，只需稍加留心，身份总查得出。
2: 掌门师尊。
1: 我这么做是因为一心求道，可玄门有避世的规矩，不收皇室子弟，所以我才隐姓埋名。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又何须再说谎呢？这是我九华山掌门令，你若想去藏经楼，只需答应我一件事。
0: 掌门师尊要我答应何事？
1: 我玄门中人一生所求不多，除去修得大道之外，便是希望后继有人。自你入九华山那一日，我便有心收你做亲传弟子。可惜你隐瞒太多，我也不好平白无故点破。今日事发，倒是好事。一水，若你肯跪下，滴血入玉蝶。 发下魂誓，日后入我门下，永不背弃。这令牌，你便拿去，今后我也会倾囊相授，传授你玄门正宗仙法。你意如何？

0: 苏奕水历死魂事，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
0: 婚事完成了，再敬杯拜师茶，你便是西山弟子了，可别半途而废哦。
1: 你耍诈！
0: 那又如何？
1: 我杀了你！
0: 你赌输赖账在先，我拿回赌注而已。好了，快些敬茶。
1: 你休想！

0: 成了，你以后就是我的乖徒儿了。小水，我们回西山。别费力气了，写入玉蝶灵归宗门没用的。
1: 女魔头木星啊，竟敢欺玉！
0: 帮我告诉开元老头，感谢他替我收了个美徒儿。
1: 快去禀报师尊。
2: 是。
3: 师尊该如何定夺？
4: 开元前辈，我之前就觉得蹊跷，苏城向来正直，怎会突然倒书？看来是受了女魔头的强迫，我等这就去西山救他。
5: 可苏城到底还是成了穆青哥的徒弟，不管是被逼还是自愿，既然他已经做出选择，就不再是我九华的弟子，我又有何理由去西山要人呢？更何况他终究是偷入了藏经楼，犯下门规，生死便不在我们管辖了。
0: 那这就是我的西山。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师父回来了。
7: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师父，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
4: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尸放了。
6: 师父，他是谁啊？
0: 这是你们的新师弟苏逸水。
8: 师父，你去那么久，新收了个师弟啊，
6: 来跟我们好好逛逛西山，日后跟着师父一起修炼。走。
1: 木青哥，
0: 又想伤人？
1: 谁用脏手碰我，我就杀谁。
0: 先禁锢你的灵力。曾毅，
6: 在，
0: 带他去住处。
6: 苏师弟，我是你十四师兄，你跟我走吧。
9: 师父，徒儿看这位苏师弟的运势，似乎不善，还会累及到您。
0: 我知道随着你善观气运，但若能把这个天赋超群的狼崽子乖乖留在西山，不是显得你师父很厉害吗？

那个师傅说你受了内伤，积了很多淤血，让你把那些药吃了，然后再泡泡药浴。

0: 我可等了许久，原来你还没洗干净呢。
1: 女魔头，你休想得逞！
0: 都知道我是女魔头了，还不乖乖听话吗？
1: 你杀了我吧！
0: 这样俊的徒弟杀了多可惜，要留着仔细观赏。很好，这样才能看得清楚，我才好办事。我就说这九华派再怎么拷打，也不过皮外伤，你怎会伤入肺腑？

0: 石骨虎，平亲王罚你的，脸上冷的都快结出霜来了，心里倒还留了一分热。关这二公子不肯杀，难怪平亲王罚你。
1: 起来，跟我走。
2: 送你去九华修炼仙法，杀一个小儿却能跟丢。

0: 你说的是真是假不重要，但有一件事情你需记得：若本王吩咐你办的事你办不到，那你会生不如死。
1: 小公子，多有得罪。

0: 你到底是不是？与你何干？帮你把费雪逼出来，你倒凶得很。脱衣服吧。
1: 放心呢，想一身血污住在西山吗？

0: 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真以为我徒儿都是男宠啊？他们在西山唯土却法力寻常，不是男宠是什么？吕远精音律，江淮木喜花草，王随之能观象参韵，曾益则最爱打造法器。我这些徒儿的天赋都各有特异之处，却都不善武道，若在其他玄门里，定会沦为末流。
1: 那多可惜！我将他们收来西山，这才教出一群有趣的好徒儿。哼，说的
0: 冠冕堂皇，还不是专收些相貌出众的男子？一旦做了我徒弟，哪怕他惹出泼天祸事，我也便负责到底。所以收徒漂亮些，也不过分吧。
1: 那你此前所为，是在戏弄我？小水，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平亲王的安排，对吗？这么高的天赋，却甘心做一颗棋子，不觉得可惜吗？你怎么知道我是棋子，而不是知棋之人？
0: 在没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之前，总是没得选。但终有一日，我会把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执念成为最强，就会被欲念牵绊，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左右。这样，很容易丢了自己。你不必讲这些无用的说辞，说吧，你究竟为什么非要收我为徒？
1: 因为这么多年来，你是我唯一遇到的一个武林根，收你最能继承我衣钵。其次，你杀心太重，没有遇到也就算了，既然遇到了，一定要好好教你，否则放任不管，你迟早滥杀成性，后患无穷。
0: 够简单直接了吧？那就看看你这西山能困住我多久。要杀的人，我迟早会杀。

这样啊，好吧。西山宗主木清歌，解开土地苏易水灵力禁锢，允许他不受宗门玉蝶所牵绊，出手取我性命。

0: 你要我杀你？你既然这么想杀人，那这杀意便由我来受着。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来杀我，功法不够，技巧不足，我都教你。只要你能杀了我这师父，自然就破了魂师，可以离开西山。
1: 你别后悔。

0: 用自伤的方式杀我，你不要命了？
1: 能杀你就好。
0: 你这小子，对旁人狠，对自己更狠，得换个惩罚。
1: 什么意思？
0: 弹琴给我听。
1: 这算哪门子惩罚？
0: 对别人不算，对你来说可是重罚。
1: 我不弹。
0: 那我就收了你的佩剑，以后只弹琴。哎，以后做个琴师也不错。把上面这一曲《醉清风》给我学会。

0: 顾行哥，你到底要做什么？
1: 杀心重就要消，这些小东西就交给你照看，少一根毛，多弹十首曲子。

0: 是苏师弟真的要谈业绩了。
1: 为了兔子和鸡，还谈了一夜情，别惹他。

那为师专为你做的甜点，我看你行囊里装着海盐龙眼干，想来好这口，我就试着做了些。

0: 创伤后一共挨了7次揍，给你7颗作为补偿。来，尝尝。怎么，烟坏了？
1: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0: 姐姐，说好了每三个月回来看叶心书的，你可险些迟了。
1: 这不是赶上了吗？叶心书呢？
2: 迟不迟的没什么，还记得我这个老头就很好。
3: 多年前在路边捡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又是饿肚子又是哭鼻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都长得这么大了。青哥，听说你收了个徒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平亲王的小儿子，一个刺头。
3: 听说他可是个狠人物啊，那你打算怎么教他呢？
1: 先磨掉他的杀意，再教他玄门正道心法，结成金丹，这样天下就多了一个正道先师了。
3: 若你真是收到一徒，岂不是涉及皇室？莫非你看好平亲王？
1: 自然不是，平亲王做事很烂，颇有恶名，反倒是小玉的父亲宗亲王人民爱物，是个有口皆碑的好王爷。不过与我无关，收徒嘛，高兴就好了。
3: 这事可变麻烦了，前几日我为你起卦，卦中红日将升，却突然间阴云遮蔽。青哥，现如今你修为已成，应顺从天意，及早飞升，强收苏御史为徒，恐会横生劫难。
1: 多谢叶心书提醒，不过就算有劫，见招拆招便是。飞升成仙，一听就孤单寂寞，天上的仙人一定都很无聊，不如在这人间逍遥自在，吃喝玩乐，还有个刺头徒弟调教，多有趣。红尘里有记挂的人，我舍不得走啊。
3: 记挂有时会变成负担，若苏玉水一心向邪，日后你该怎么做呢？
1: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
2: 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你这性子从小就最护短，你喜欢把一切庇佑在你的身后。
3: 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有的时候救掉了人却救不了你，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1: 不会的。
3: 也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个丫头是劝不住的，这间院子住了这么久了，我也倦了，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0: 你要去哪儿？
3: 云游四海，也看看你说的红尘多有趣。

专心。琴曲及新曲，将灵力波动与那曲《醉清风》合拍。

0: 灵力凝而成形，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之前罚我都是为了……
0: 还没罚完呢，你先休息，明日还有新内容。

0: 父。
1: 这么久了，若不是本王驱动了你体内的灵泉，怕是你还不肯下山来见本王吧？
0: 我不知道父王已到了西山脚下。
1: 是吗？别忘了，本王能在你体内注入灵泉就能控制你，这个玄阴瓶就是装灵泉的容器，只要本王轻轻那么一摇，就能激荡你体内的灵泉，让你痛不欲生。所以我要跟本王说话呀。
0: 儿子不敢。
1: 你知不知道你转投西山，身份暴露，九华派一直在问本王为何要扰乱玄门。
0: 知道。
1: 那你为何还去西山？木青哥好男色，难道你被他迷住了不成？
0: 我没有一日不想杀他，只不过被他欺瞒立了魂誓，不得不受制于他。
1: 什么？
0: 父王息怒，我已想到了计划。

0: 怎么，你快接成丹了？那木星哥入九华犹如无人之境，我打算学了他的本事，敬九华夺魔功，就易如反掌。
1: 不过你别忘了，就算你为了木青哥立了魂师，但你的命还攥在本王手里。
2: 你在我来镇子上干嘛？很快你就知道了。多谢仙师救护娘子。
3: 哪里哪里。
2: 谢仙师。
3: 客气客气。
2: 谢仙师。
1: 多谢仙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仙师。
2: 不用谢。
3: 木青哥，你竟然拿我赚钱。
2: 急什么？
3: 还有个大单没做呢。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
2: 倒是瞒不住你。天下之道，虚就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能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怎了？

0: 你这般作为，为何蛇门教你女魔头？这帮老芋头，不苦着脸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1: 多谢二位仙长，
2: 这爷们儿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3: 是啊，
0: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做事要善始善终，快去。

0: 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1: 不知。给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2: 多管闲事。
3: 怎么回事？
0: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隐从丝，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3: 哼，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0: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仙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3: 有趣，好啊。
0: 肚子不要那么大呀。
3: 不是有趣吗？
0: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3: 解开隐从丝。
2: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影宗司法司不生效了，
1: 看来咱们被他拉入了他的风域里。
2: 知道的不少嘛，我被关的这里几千年看守土地，无聊极了，好不容易找个空隙钻出来寻玩伴，你们却给我捣乱，那就永远留在这吧。

0: 蛇仙冰刺，你倒是手下不留情。一共这么大的地方，想逃去哪儿？
1: 放我们出去。
0: 想出去，也可以。不过这里每处风雨都受仙体制约，一旦入了，必须遵守。我这处地脉需要两人看守，仙界疏忽，才让我独自待了千年。现在你们三个来了，就只能走两个，留一个。
2: 你胡说什么？
0: 杀了我，你们也要留在这里两个人。如果在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3: 萧水，他没说谎，这里的仙气确实限制了我们。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
3: 别怕。 回家去吧。
4: 刚才那个姐姐呢？

0: 你出来了，如何破了心情？那个地仙被我骚了好一通痒，吃不住我才招自己用三百年的修为，能换得一次开门机会，所以才出来捣乱。那我就只好逼他再费三百年开一次门喽。也不亏，还讨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血玉髓当赔礼。你是在担心为师吗？
1: 我只是好奇，
0: 我脱身出来也带了个麻烦一起。什么？三、二、一，
1: 影从司。
0: 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离开了风域，影从司又生效了。这鬼东西到底怎么解啊？只能等两个时辰后自解。走吧。 先把女娃送回村，来，签上哥哥的剑。尊师重道，让师傅先喝。
1: 你不是最疼徒弟吗？为何不让弟子先吃？
0: 较劲，好。 看看你撑得了多久。

0: 这登徒浪女啊，
1: 真廉耻。
0: 走，
2: 你坏为师的形象
3: 是你在先，何况你不是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吗？
2: 说我魔头可以，登徒浪女不行。
3: 别闹了，我们这样好像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2: 停战，吃完饭去客栈打坐，等时辰到。

0: 不是停战了吗？怎么还来？啊？不是已经两个时辰了吗？申大时候伤的，你的护体罡气不是防住了吗？
1: 谪仙兵刺很厉害的。
0: 我听人说，女魔头木青哥从未失手受伤，那这道疤岂不是第一道？
1: 那都是之前运气好，玄门行侠仗义，哪有不受伤？一道疤而已，有什么所谓？
0: 我来吧。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前隋炀帝时，洪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三倍，深度更是莫测。尤其是那河西窝附近村里的渔船，或偷偷做摆渡生意的私家船，多葬身其中。想死就去找民船。
1: 请问河心窝是怎么回事？
0: 漩涡就在河心，有人说是水急风高所致，也有人说是因为下头有凶手作祟。
1: 不管是水急风大还是凶兽作祟，我问你，官船为何就更安全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你说的凶兽可有人见过？
0: 我没见过，全当我胡说。诸位要是不信，就往前去寻民船渡河吧。若在此等官船，需要卖掉马匹牲口。
3: 这又是为什么？对啊，为何
0: 官船渡人不渡马，其他牲口更不行？
4: 还更不行？哎，我这驴跑得也不比马慢呢，而且还是神县县尉所赠，他怎么就被你低看一眼呢？
0: 渡人凶兽不一定来饶，若船上有马匹牲口，那可就跑不了了。
1: 凶兽爱吃牲口，那照你这么说，凶兽袭击渡船的事儿是发生过的喽？
0: 附近的渔民船家，谁家没有衣冠冢？哪月不沉几条船？对了，上个月就有个巡边的监察御史着急，不登官船，结果害得船家和他一起被凶兽吃了。
4: 行吧行吧，等会儿就等会儿。哎，那儿正好有卖酒的，嘿嘿，
0: 买酒之前先去卖马，不然官船到了可不等。
1: 马匹不能渡河，这是老规矩吗？
5: 老规矩啊，少说也有20年呢。怎么不舍得卖啊？我给的价可不低啊。
1: 哎，那我们渡了河到了对岸，那马容易买到吗？
5: 容易，这码头上都有卖的，不耽误赶路。
1: 哦，
6: 掌柜的。
5: 啊，
6: 掌柜的，这有头驴，大概能出好几十斤好肉呢。
5: 好啊。
4: 啊，你们买我的驴就为杀了吃肉啊？
6: 那既然卖了，怎么处置你管得着吗？那不然你自己骑着，百里之外有渡口百渡牲口，

0: 来几坛好酒。
1: 干什么呀？你嚷嚷什么呀？
2: 酒没有，不脱三文钱一碗，加汤一文。
0: 哎，没酒你挂什么酒幌子呀？
1: 不脱你要不要？不要气我了。
3: 伙计，

0: 酒馆里为何没有酒？就是卖没了，掌柜的上货去了，明天才能回来。你看，老飞，让你的酒虫忍一忍，先填饱肚子吧。五碗薄托，
1: 五碗薄托。
2: 这些陡峭的怪石，如今应是都沉入河底了。若是如此，这千重度还真非同寻常。我怎么看着那个人身形那么熟悉呢？老费，你去看看。
3: 就算我们问路，卖马耽误了些时候，你也不能在我们前面呢。20多里路呢，就凭两条腿，莫非你真是日行800里？嗯，我只是侥幸走了近道而已。啊，哈哈哈哈！各位也要渡河？
4: 是啊，还在那儿呢。哦。
3: 这玩意儿好吃吗？给你一张尝尝。
5: 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店家，拿酒来。没有。吾乃监察御史，买你的酒喝，你怎敢说没有？没有，就是没有。
5: 薄托3文钱一碗，加汤1文钱。你要是不买的话，我就熄火了。那就来碗薄托，快上！监察御史，
1: 别又是个假的吧？你说什么？你是吓唬谁呢？
6: 我是看你这鼻青脸肿，也没带着随从，他就不像一个监察御史吗？
7: 前方路过一个雪窝子，雪后路滑，随从不慎跌入谷底，摔死了。我也受了伙伤，如此而已。
6: 莫非你也去了那魔家店？
5: 正是，那荒野逆旅很少。伙计，给我也来碗水。

0: 这什么水？又苦又涩。大河之水就是这个味道，你要是不爱喝的话，可以不喝。
1: 岂有此理！
0: 你发脾气也没有用啊，我们这儿就只有这种水。不过，薄脱汤的味道倒是好一些，所以加汤才要收钱呢。
2: 你。

0: 回来。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0: 有酒你不卖？这是一坛陈年老酒。
1: 陈年老酒？
0: 嗯，
1: 是掌柜自己留着用的，不让卖。
0: 那不让卖你还偷喝？你给我。
1: 不给。
2: 费叔，你先回去坐。你先回去坐。
3: 啊啊啊！
2: 阿兄，
1: 你喊我什么？
2: 阿兄啊，从刚才一进门，我就觉得你长得好像我家阿兄。
1: 你说真的？
0: 伙计，把这收拾了啊！
4: 啊，哎，
5: 哎，伙计，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本店就剩这么一坛老酒，已经被这几位客爷买走了。您要是想喝的话，除非他们请您喝。
5: 你不是说没酒了吗？
6: 怎么又要打人呢？
0: 好酒啊！
5: 诸位，我手中这马鞭，请诸位过目。若是觉得还算得上是宝物的话，就饮我一杯酒，可否？
0: 马鞭能算什么宝物？
5: 哎，那要看是谁的马鞭。我的祖上曾在淝水之战中，率80000北府兵，一举歼灭了苻坚的900000大军。这马鞭当年为苻坚所持，终为我祖上所缴获。苻坚的马鞭可算宝物。
7: 御史是谢玄将军的后人。
5: 没错，我乃陈俊谢念祖，受朝廷之命西域巡边，途经于此。
7: 哦，哎，你的马鞭我能看看吗？海永固，苻坚字永固，袭封东海王。这刻的字儿倒是对上了，
0: 字对上就能说明他是六朝之物啊！不信？
5: 你凡夫俗子，不依前手，你三番两次挑衅，你是何用意？六朝名士之风，将作旷大之气，我不与你计较，我只与尔等同桌饮酒，不计较，不计较，不计较。
0: 哎，你得了吧你！我是知道住在乌衣巷的王谢氏家，但那是六朝的事，现在这旧时高门谁还认得？
5: 没错，按今之流俗，世人所推，没有我乌衣子弟，但那崔鲁李郑四姓多平庸之辈，靠门阀入仕，无军功而晋升，却严养自高，不与他姓通婚，虽偶有通婚，也是多所嫁财，这些人岂能入我魏晋旧门的眼中？
0: 这事儿你能忍？
7: 御史是吧？这碗酒
5: 啊，
7: 敬御史祖上谢玄谢车骑，在淝水一战成名，望狂澜于既倒，否则我等皆沦为异族奴隶。
5: 敬我祖上，多谢。
7: 御史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并不是全无道理。

0: 但是四姓中也有国家栋梁，见微受命者，御史一概而论，恐怕不妥吧？
1: 没错，我们这儿就有一位

0: 要紧，要紧。
1: 这碗酒，我敬陈俊谢氏，敬那有永续之才的谢道韫。遥想夫人当年神情散朗，雅致飘逸，真的有竹林之风。
0: 那是，那是。
1: 就请御史替夫人满饮此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翻越20公里，无锡畲族乡为偏远村搭起山里的热闹集市；中国安能救援队驻防云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梅雨持续，本周降雨频密，强度大。无锡畲族乡的水竹洋村距离县城近20公里，长期以来村民进城采购物资需搭乘公交车转过

0: 山路十八湾。近日，姑息畲族乡组织多家商贩送货进村，为常住村中的30余名村民搭起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与热闹集市，让精准、便利、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跨越山乡阻隔，直达群众身边。
1: 上午8时许，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货车陆续驶入村庄，在村民们好奇的张望中，肉铺摊主提刀分切新鲜猪肉，水果摊老板摆出电子秤，利落地削起了菠萝。目光所及，一排排铁架支起，款式各异的服装依次亮相，从灯泡、老花镜到鞋帽衣物，村民们日常所需的物资依次排开，等待着顾客上门挑选。
2: 这几年赶过来的，早上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水果啊、裤子啊、衣服啊、鞋子，有需要的到这里，我们反正也卖得比较便宜的，就有需要的吧，就多多少少卖一点这样子的。第一为外人民服务，第二开自己也开心啊。
3: 我来这跟着茶米油也炉子刚刚出来的这样的。给提高口味，我来是那个文具不够，最贵可以这样拿了。呀，不别了，也是我们个药门拿回来，别到说了。
1: 集市进村送的不只是货物，更有贴心的服务。活动现场，智慧流动医院、流动供销致富车、便民服务车同样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有爷爷奶奶顺道剪了头发，有大哥大嫂现场将储存的生态信用积分兑换成了纸巾与垃圾袋，价格。
4: 平时在家里边做些土烧白酒，我们这里都是山，也是最高山了，那个水很好，就是交通不太方便。
1: 接下来，姑息畲族乡将着力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采取定时定点加预约响应相结合模式，划出每月固定路线，逐步覆盖乡内各自然村，让居民能够通过电话或微信群随时点单，真正实现群众有需、服务必达。记者叶一鹏报道。
0: 为扎实做好2026年主汛期防汛抢险、工程应急救援各项工作，落实国家工程救援服务合同相关约定，6月13日，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
1: 仪式现场，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队员集结完毕后，向驻地领导报告队伍驻防准备情况，展现出昂扬的精神风貌与过硬的作风素养。随后，丽水市应急管理局向驻防队员发放个人生活物资，为一线救援力量送去暖心保障，助力队伍快速进入备勤状态。据了解，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正式进驻云和县，将严格遵照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调动办法管理规定，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实操演练各类指令，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此次救援队携高精尖装备、精锐救援力量扎根云和，为全县主汛期安全稳定筑牢坚实防线吃下十足定心丸。云和县将全方位做实后勤保障服务，全力为救援队驻防备勤实战履职，并全面深化协同联动、并肩作战，对标学习救援队铁军作风与专业本领，提升云和县基层应急应战综合能力。同时，此次驻防也是统筹浙西南区域应急救援力量筑牢主汛期安全防线的重要部署。
5: 当前主汛期各类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这支央企的专业救援力量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勤和常态化演训机制，通过政企协同联动，筑牢浙西南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记者梅明义报道。
0: 6月12日，和你耕耘幸福邻里首届村社融合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文化家园户外场地热闹举行。
1: 上午9点，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浮云街道东门社区火热开赛，来自水镜、万和、嘉瑞等小区以及大徐、象山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4支队伍，共70余名选手齐聚一堂，展开欢乐竞技，飞盘9宫格、

0: 丢沙包、拔河比赛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轻松热烈。此次运动会也成为激活邻里互助的启动器，现场专门设立邻里互助招募令专区，搭建双向服务平台，列出我需要和我能提供两大服务清单，涵盖跑腿代办、孤寡老人照看、少儿陪护、水电维修、陪医取药、课业辅导、便民理发、磨刀等20余项服务。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技能自主登记，双向对接，实现邻里帮扶精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还举行了三方协同共治联盟公约签约仪式，社区、业委会、物业及包保单位代表现场签字，明确各自职责与监督机制。同时，主办方为热心居民颁发三方协同观察员证书，鼓励他们参与社区治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地见效。下一步，福音街道东门社区将继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为载体，深化村社融合治理成效，并常态化开展流动宣讲、沉浸式宣讲等活动，让幸福邻里的底色更浓，基层治理的温度更足。记者明明义报道。
1: 上周末，我省正式进入梅雨季，空气湿度偏大，阴晴切换频繁，短时降雨时常突袭，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0: 据县气象台预报，本周我县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总体平稳，维持在23至31度之间。其中明天后天受梅雨带北台影响，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可达大到暴雨。19至21日，我县处于梅雨带南侧，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7至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小时雨强可达30至5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县累计雨量较大，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17日至21日雷阵雨范围较广，强度较强，请市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日至21日恰逢中考时段，复杂多变的强对流天气将对考生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安全。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旅拍云和，心领荷花，一朵荷开半池下来。
2: 今天拍什么呢？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天气为主，时不时有阵雨或雷雨造访，体感整体还算舒适。预计未来五天受梅雨带南北摆动影响，我县多阴雨天气，其中17号、18号我县有较明显降水，19号到11号以分散性雷阵雨天气为主。近期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提醒大家出门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给生活。
1: 县尉，尔等还不束手就擒？
2: 看来今天只能先宰他喂鱼了，他比较壮实，能多出几斤好肉。杀！
1: 降！
2: 降！本少金令就没有学过这个字儿。前方就是核心窝，你们就等着死吧！走！
3: 陆县尉，快把我放出来！

0: 这是在哪儿啊？大河之上。怎么回事？谢某何故如此衣冠不整？这还是我帮你穿上的。
1: 官凭尚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睡着了呢？
2: 还睡着了？你是让人迷翻了！
3: 大家小心，何心武。

0: 潜艇。这怎么还有一个？
1: 儿子，怎么回事啊？

0: 心窝，人家比天庭可凶险多了。
1: 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是，一个都不少。那怕什么？那几个人不被甩到核心窝里，也得喂鱼。爹，他们有些本事，我的迷药竟然没有迷倒他们。天下之大，有点本事的人不少，不过总都得死。 待封兵浪境，大河之上寻船去便是。对了，那船上有个疯子，还自称玉帝。

0: 伤也才好，不行就歇会儿吧。
1: 平仓落后，满就五十。苏无名，你别逞强了，快去歇着。

0: 哎，你们都在这儿啊？没人出去帮忙吗？我们若是帮忙，岂不是给玉帝脸了？哎，你还真是急脾气，完了事儿，卢县尉自会叫我们。
1: 御史，来来来来，过来喝水，来。
2: 没事的，行了，出来吧。这也太快了吧，水还没喝完呢。哎呀，早知道。

0: 是个疯子，罗凌峰就不应该把你从网里救出来的。
1: 要不是我，船早都翻了，你们都得葬身河底。
0: 嘿，他，
2: 谢御史，您看此人应该如何处置？
3: 哎，苏兄、卢兄，二位在京师赫赫有名，全听二位的。
2: 那不行啊，苏明如今啥也不是，白衣之身啊。
4: 卢某也只是云顶仙位，赴任途中不可跨境办案。此人在河上欲夺船行凶，该怎么处置，还得御史定夺。
2: 哎，
3: 待大船靠岸，送至当地官府，必是死罪。只是。

这水中有一种凶兽，叫无不像。

0: 哎呀，前面的那个小码头荒废了，这地狱图上标注这离千重渡还有40余里啊。
1: 我去就近寻找新的渡口过河，西行上任不能再耽搁了。
2: 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好像就是你这个急着去寻边的御史啊。
0: 对呀、啊，你忘了那个老金族让咱们
3: 每日登船之人需登记造册，留作抵当。您只要写下姓名、官职、营生即可。
0: 他那就是在确定御史你的身份呢、啊。
4: 没错，本来我等应该是平安无事的，都是因为他那个监察御史，才险些命丧大河。
5: 对了，我听您说，前两任监察御史皆未如期到任，不会是？
6: 有何不会？我看肯定是过千重渡时葬身大河了。
1: 这
0: 要说呢，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御史西行了。
2: 只是他们的行为过于古怪，比如渡船不渡马，但这收马的价钱又压得不是很低，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
4: 哎呀，人家谢御史着急西去建功立业，说这么多都没有用。
1: 来，非也，既有诸多可疑之处，焉有失察之理啊。
0: 如此甚好，只是要想把这伙贼寇一网打尽，光凭咱们几个恐怕得借兵。
1: 借兵？
0: 御史请看，从这里下船到这个何塞守捉城不足20里，请御史亲王向这个守捉使借些兵来。这个事儿他别人去不好使啊。
1: 可是这20里地又没有马，要耽搁多少功夫啊？更何况这天色即将大亮，那伙贼人要是到大河之上寻船不见，他定起疑心呢。
2: 谢御史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快点。
0: 我
7: 区区20里，我一个来回用不了多大功夫。我可不是想跑啊，我这条命是被你们救回来的。世上无神仙，只有神仙心肠的诸君。
0: 玉帝这是幡然悔悟了，
7: 被挂在了船帮上，我仿佛已经历了一轮生死。之前臆想，今因少时多灾，九死一生而至。如今悔不当初啊！
2: 可惜你跑这一趟，守捉使怎会信你？
7: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背上谢御史。
4: 他你还跑得动吗？
7: 有何不可？我在山间练脚力，背的都是百余斤的巨石。
0: 谢兄现在还信任此人吗？
1: 我的祖上有功于社稷，造福的还不就是这芸芸众生吗？经历此劫，这个玉帝应该已经脱胎换骨，我信得过他。

0: 你叫什么？回来了，船回来了。
1: 爹，我还没有派人去巡船呢。
0: 我也没有。何人驾船而来？
1: 不知道，不过船头好像站了一个人。

0: 金族年纪虽大，但眼神却像鹰隼般犀利。
1: 没错，看着就不像好人。
0: 今日他们就得到了5匹马，而且轻而易举。这日积月累的，他们会得到多少匹马？
2: 造反？
0: 卢宪伟，你觉得？
3: 为社稷安危，必毁千重洞。
4: 爹，那个家伙好厉害，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5: 取我弓箭。

0: 你冷啊，力道不够。尔等听着，我乃新任韩州云顶县尉龙凌峰，缴械投降者，从轻发落。
1: 竖子，好大的口气！

0: 你这帮武艺哪儿学的？太稀松了吧！还
1: 罗星，你看。

0: 我虽为巡边御史，但是审讯罪犯不行。苏卢二兄，皆为县尉，又在大理寺做过少卿，那自是行家。这是谢某的亲笔，作为朝廷的巡边御史，我允许卢兄审理此案。 经此磨难，我方知西行之路艰险万千，也许前路还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奇奇怪怪的案子。有了此信，卢兄方可相机而行，破获鬼案，击杀贼寇，直至云顶。
1: 哎，老谢，
0: 你有这个权利吗？还真有，不过要用项上这颗人头去担保。
2: 卢兄乃是范阳卢氏出身，与苏兄同为嫡公弟子，信得过。我愿意用这颗脑袋去保。多谢谢御史。谢兄啊，你真的要带玉帝走？
0: 那是，搬兵的路上已经谈妥了。
2: 你不怕他带你回天庭？
0: 不怕，玉帝执念已消。
1: 这么有把握，
0: 不然的话，在搬兵的路上，他就可以把我扔下，自己跑了呀。
2: 有道理啊。

这个人呢是个奇人，他跑得比马快，此番西行，他为我牵马抵消罪责，未来谢某建功立业之际，也不会亏待了他。哎呀，如此甚好，谢兄与玉帝相互成全，可喜可贺。

0: 我们要斩草除根，除掉这些反贼，
1: 杀掉这些反贼，
0: 这名册之上共有五位监察御史被勾，可是被你等谋杀，
2: 要杀就杀，
0: 啰嗦什么？既如此，我只好先斩后奏了。来吧。
3: 幸得燕国公救我性命，让我戴罪立功。可惜，燕国公为朝廷征战到60岁，却被诬陷下狱，含冤而死。你知道是谁诬陷的谋反吗？就是一个监察御史，小小官吏，三言两语便置忠臣良将于死地，可恨呐！
0: 你是黑齿长枝的部下，正是。燕国公确实死得冤，闻其事成，无不扼腕。但那是天后之时的事，朝廷也已为其平反。
3: 闭嘴！
4: 我今日杀了你，明日为你平反，可乎？燕国公罹难是在永昌元年，而你第一次谋杀监察御史是在高宗年间。
3: 你在这儿信口雌黄，是想借燕国公之冤，为自己减轻罪名吗？<笑>你可知我当年为何犯死罪呀？谋杀监察御史。
5: 对呀，那又如何？我曾祖父就是监冲都的监令，我祖父、我爹曾经也是。
3: 就是因为来了一个监察御史，也不知道怎么没把他伺候好，他就上书朝廷，关闭了监冲都，结果我爹就当不成监令，一怒之下他就宰了那个御史，他活该。
6: 那位监察御史上书，关闭监冲都，可是因为何心窝？
7: 是又怎么样？你这小女子怎知陈年旧事？
6: 诸位是不是还记得，他曾说过：“前隋炀帝时，湖水肆虐，河面比六朝时宽了至少3倍，深度更是莫测。”
7: 卢县尉，请看这幅古画，应是大河涨水前所绘，河心窝可能是这些怪石所造成的。
8: 水中漩涡多种多样，江河水道在极拐弯处最易出现。若此画记载的是大河涨水之前的景象，那么这些怪石如今必沉入河底，它们的存在会挡住水流的去路。 被迫退回来的河水又遇上后面涌入的水流，再次冲向这些怪石，可还是被挡了回来。如此这样，进而又退，退而又去，来来回回的水流只能原地打转，形成漩涡。哎呀，喜君。 你不仅对画上之物过目不忘，亦能洞察山水之道啊，真是让人佩服。

0: 河心窝乃涨水所致，但那河中巨兽可是你所养？
1: 是又怎样？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身长不过一丈。不对呀，你们碰到我爹养的鱼，竟然能活着回来！
2: 如此说来，多年前建议关闭千重都的监察御史，才真是慧眼如炬。可惜被你谋害，
3: 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的家族，我杀他无悔。报，卢校尉已查到私藏马匹，共1052匹。 同时捕贼728匹，弓箭、刀枪、膛硕锤等兵器共1000余件，这是明细，请您查阅。

0: 这是什么？儿童隶属什么组织？谋反是我何人之事？
1: 你少吓唬我爹，我爹是不会回答的。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这马再快也没有我那匹老驴骑得舒服啊。
1: 韩州已遥遥在望，云顶也快了吧？
2: 云顶虽属韩州管辖，但在最西边，离韩州城远着呢。
0: 哎呀，这人生的事啊，没有一件是不难的，哪怕是只想喝一口云顶的酒。
1: 我们已在戈壁上走了好久，再往前亦是大漠，恐怕再也看不见青山绿树了吧？
3: 那倒未必，就在韩州城外有一座太阴山，号称是人间月色最美的地方，那里峰峦叠翠，绿树成荫，且四季如春。那在山中漫步，据说如江南四巴蜀。
1: 竟有这样的好地方，那一定要去看看。
4: 我听师傅说，江湖上有个特别的组织，好像叫太阴会，是不是就跟太阴山有关？
3: 这是一桩陈年旧事了。百年前，我大唐开国之初，西北有一个枭雄叫段轨，受韩州六姓豪族的支持，割据称王，后被我太宗文皇帝所灭。那武艺高强的段轨，激战中失去了右臂，仍能用左手持刀杀我大将数名，最后登楼自焚而死。你说的那个太阴会，就是段轨的后人组织起来的。会众皆崇尚月光，他们说我大唐为土德，并崇尚日光，正是月光之敌，用此妖言控制会众，与朝廷作对。
0: 哎呀，要我说，这什么太阴山咱就别去了吧，万一碰到什么歪门邪道的人，咱可就危险了。哎，
3: 不会了，天后时恩师多次上书，朝廷已经派兵把他们都清剿干净了。哦，
2: 等一等，传说中的断轨骑的可是犀牛。

0: 不是犀牛，我记不清了。没错，就是犀牛。书中记载，那犀牛头生三角，锯齿锋利，可冲破千军万马。
1: 你是说，
0: 千重渡那帮贼人肩膀上所刺的就是三角犀牛，而且那个少金令，他曾扬言说，
1: 要杀就杀我吧，会主会替我们报仇的。
0: 会主，犀牛，罗林峰，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太阴会的余孽？

料刺史，今日礼服已有一个时辰，可到禅房喝茶了。

0: 请法师，
1: 此番廖某来寺院，并不仅仅因为三日一礼佛的习惯，还有件事想跟法师商量。
2: 廖刺史请讲。
1: 最近的韩州虽看上去平安无事，但暗流涌动，盗窃、凶杀等案频有发生，马蒙这位司法参军都忙不过来了。这个时候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仍放在寺院就不安全了，
2: 这
1: 可送到公谢存放。哎，大师，法师，你不是要请我去禅房喝茶吗？
3: 远和，送客。
4: 是，
1: 法师，法师，舍舍利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如今太阴会死灰复燃，聚集大量会众图谋不轨，我怕他们觊觎魔石大师的舍舍利，宝物一旦被他们盗取换了金银，用来对抗朝廷，那可不得了啊！
3: 我即刻闭关诵经七日，以消除廖刺史的贪念。
1: 谁有贪念了？无量，无量，舍舍利是韩州至宝，不是你晦暗寺自己的。倘若有失落在太阴会的手里，你是要掉脑袋的。

0: 施主，您今天恐怕来的不是时候。
1: 受人之托，劳烦小师父通报。
0: 是。
2: 有人要见无量法师。
3: 师父要闭关修行，不管什么事儿，七天后再来。
4: 哼，这老和尚简直是不可理喻。魔师大师的蛇矢力万一被盗，就是韩州的劫难。田长史、马参军可不能掉以轻心呢、要立刻往惠安寺加派人手。
5: 那只能从韩州仓调兵了。
4: 对，就从韩州仓多多益善。
5: 都怪那无量不肯把舍利交到刺史手上。
4: 说什么呢？什么叫交到我手上？是放在刺史李氏的宫阙。
5: 对对对，宫阙。田畴与师，请刺史见谅。

0: 那进山围剿太阴会的事，前两次都无功而返，而且连太阴会的老巢都没找到，被都督府他们好一番嘲笑，还要再去围剿吗？田长史的意思是，
1: 我也觉得可以先放一放，更何况太阴会那边又没有闹出什么大动静，何必招惹呢？可是最近有猎人称。
0: 在太阴山上见到过一种奇怪的野兽，前汉时，西域诸国所献珍禽奇兽走失太阴山的事，谁不知道啊？太阴山有什么奇怪的野兽都不奇怀。哎，可那野兽巨大，状似犀牛，头上三只脚又有锯齿，我怀疑是通天犀。
2: 通天犀，
0: 那是志怪书里写出来的。
1: 一定是那猎人出现了幻觉。
3: 对呀，这种事你也信？还当我这里来说？
0: 太阴会闹得越来越厉害，我怕不管，韩州会越发人心惶惶。
1: 谁说不管了？你去城里加紧搜查，州府和太阴会势不两立，这种态度是从始至终都没变。是。
4: 怎么，事儿办的不顺？惠安寺寺主吴亮法师今日起闭关修行，要7日后才见人。随便给谁不就行了吗？怎么还要赶路的？啊，那个这个宝物呢，当然是要交给寺主本人了，是不是？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吃饭吧。我刚才看见一个叫天宝楼的。 那个酒香飘出来，我简直受不了了！我都
5: 好，就天宝楼，大家一路辛苦，今天啊，美酒佳肴管够，我请客。

0: 怪阴天，你好意思吗？官府从韩州仓调兵，这是多大的事儿！这消息确实挺重要的，可我这边也不富裕啊。我把具体调兵人数告诉你。10块，我身上就带了8块银锭，全给你，成交。怎么了？消息准确吗？这么机密的事儿，你怎么知道？问多了吧？江湖规矩。
1: 官府巡查，
2: 巡查。
3: 马参军，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4: 没你的事，走开。
3: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是杀猪的。
1: 马三勋，没错，他是杀猪的，总在我这儿喝酒。

0: 师傅带咱们来韩州是来行医的，你可不能惹事儿啊。
1: 啊，就是啊，你这个师弟太年轻了，人家是当官的，咱惹得起吗？哎，
0: 这位上官，你是也要看他的肩膀是吧？我帮你，
2: 一边去。来韩州行医，去惠安寺做什么？
0: 我们这行
2: 问你了吗？
3: 我们这一行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去当地的寺庙拜拜，求佛祖保佑。
2: 拜佛？怎么又去了后院禅房？
3: 想见寺主无量法师做些功德，结果没见着，想看我的肩膀是吧？
2: 你手上有把利器，练过武，假冒郎中来韩州是想为非作歹吧？
1: 哎，郎中可不是假冒的啊，不信我给你看看病啊。
2: 韩州不需要你们这些江湖骗子，尽快离开，否则本司法参军马蒙随时拿你们。
0: 马参军放心，我们尽快离开。尽快。
2: 反朝廷的太阴会死灰复燃，最近很猖獗，这些人的左肩上通常似有一只怪异的犀牛，任何人一旦发现线索要即刻上报，胆敢姑息与逆党同罪。
4: 是
1: 提心吊胆的，他不就是个司法参军吗？你干嘛不亮明自己的身份呢？
4: 我又不知道他的底细，为何要亮明自己的身份？只是这种被别人拿刀指着的感觉，确实跟做大理寺少卿截然不同。
0: 鲁凌风啊，鲁凌风，你真是今非昔比了，既不卑不亢，又不招惹是非，有长进。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

0: 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树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

0: 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

0: 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

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麻烦我马上停
2: 播几遍。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

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专家了吗？
1: 我问过了，想让专家看病啊，得提前报号。这咱们直接来医院，当天是排不上队的。这护士说，专家号的已经排到下个星期了。
0: 啥？看病还要排队？
1: 这护士说，吴医生是心脏科的权威专家，像咱爷爷这样的病，他做过很多次同样的手术。但是想让他给咱妈看病做手术，还挺难的。这全国有很多病人慕名而来，都想找他看病，那就得排队，就得挂号，所以一时半会儿他看不上病。
0: 那咋办嘞？咱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
1: 你先别着急，来之前啊，我一个老客户帮忙给联系这个在这里打工的老乡，他在郊区租了间民房，正好可以腾出一间屋子，让咱们暂时先住下。咱们先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慢慢再想办法吧。
0: 好吧。

0: 谁呀？你好，你好，请问那个洪富贵洪大哥是住这儿吗？你是马栓吧？
1: 对对对对，您是啊，洪富贵是我男人，他出去干活去，还没回来呢。
0: 这是我那个婆姨巧珍。
1: 哎，你好，你好，哎，进来进来。
0: 好，
1: 哎呀，给你们腾了一间屋了。
0: 不好意思啊，要打扰您好几天了。
1: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有难处能第一个想到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0: 哎。
1: 我这两天尽快想办法。我尽早找他住处，我尽快搬，好吗？你这着什么急啊？不着急，真的。你是不是嫌弃我这个地儿又小又破？
0: 没有。
1: 我跟你说啊，我这地儿啊，小是小了点，但破真不破，就是有点脏。哎呀，主要是也赖我，一直懒得收拾。
0: 咱说好啊，住归住，但是呢，房租咱们一人一半。
1: 不是。
2: 哎呀，行行行行行，你说了算，走。缺少了。哎呀，挺好的，你看，洪大嫂给咱们打扫的多干净，很宽敞。是挺好的。
3: 刚才跟那个洪大哥聊了会儿天儿，他怎么说？他以前呢在那个建筑工地干活，因为肯卖力气，大楼建好后呢，老板就把他留下来当清洁工。现在在小区打扫卫生，一个月挣不少钱。洪大嫂呢跟一个老板当保姆，也挣一分钱。
2: 只要肯卖力气、肯吃苦，在哪儿都能活人。
3: 对啊，所以我跟洪大哥说，你帮我找一份工作，反正……
4: 那你去洗手吧，我给你泡茶。
3: 哎，好。

0: 可以走了。明天早上8点准时来，可以吗？
1: 可以可以，8点准时到。
2: 明天还让你去？
1: 还去。
2: 那老太太答应留下你了吗？
1: 没说准话，只让我明天8点准时到。
2: 那么远的地方，你得多早起床呀？不想你太辛苦。
1: 不辛苦啊，只要能赚到钱，给咱莹莹治病，啥苦我都吃得了。再说了，你知道吗？人家老太太可漂亮、可干净了，没啥重活的。而且她那么瘦瘦小小的，也吃不了太多东西，饭菜做起来也精神，你就放心吧。
2: 当初你嫁给我的时候，我说过，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
1: 咱过的就是好日子呀。马栓，有你，有女儿在身边，我过得特别的舒心。

0: 哎，对了，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谁了吗？谁呀？
1: 。
0: 啊？
2: 哥，来来来，加个餐。哎，好啊。
1: 好吃，
2: 香吧？嗯，哎，哥，等你这文章写出来，在那报纸上发表出来，我多买几份，给我那些老乡们都。

0: 看看。
1: 我到时候送你几份呗。
0: 那太好了，要不我说我佩服你，你不是个凡人，真的。我跟你说，我能看出来你心大，你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哥，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到头来就是打工仔，就想多赚点钱。
2: 哎呀，你觉得我不是凡人？
0: 那你心量还不大啊。
3: 反正我跟你是没法比。
2: 我以前真的觉得我不是凡人，我之前发表过几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老天爷给我的这块地儿太小了，盛不下我。上海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永远不要跟人比，因为你跟别人比，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差太多了。上海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跟自己比呗。今天比昨天好一些，哎，原来每一天是有进步的啊。我们在上海认识那么多人，大家其实都很普通，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小梦想。有的人呢想多挣一点钱，有的人想活得舒坦一些，都好，只要为之而努力，去改变自己，去做，就是好。
0: 哎，哥，我跟你说，你的梦想一定能成功。你刚刚说的太好了，你看我呀，我这个月就比上个月多赚了100多，我知足了。我要下个月我要比这个月再多赚点，我攒个几年，说不定我也能盘下个临街的店面什么的，自己当个小老板呢。
2: 你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0: 对呀，100多块。
2: 请我吃饭？
0: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个月的晚饭全是你的，好吗？
3: 你这一个月多挣了100多块。
0: 哎，行，
3: 喂，你多挣了100多块啊。
0: 贾林哥，
2: 我请，
0: 没问题。
4: 阿婆，我今天给您做了粥，还烙了几张玉米薄饼，您尝尝看。我不知道您吃不吃得惯粗粮。
5: 玉米薄饼？
4: 嗯，
5: 那我尝尝吧。啊，厨房里有扬州小菜，你帮我剥一碟过来啊，不要放麻油弄腻了啊。
4: 哎，您稍等啊。
5: 你家小妞呢？
4: 哦，在楼下嘞。
5: 小客厅出去的左边一间房啊，是书房，第一排柜子里面有图画书，你拿几本出来给他看看啊。
4: 他还不识字呢。
5: 不识字也可以看啊，里面有图画。
4: 谢谢阿婆。阿婆，等您吃过饭睡过午觉之后，我就帮您把书房的那个躺椅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阳台上太阳好，您多晒晒太阳对身体也好。我再给您泡杯茶。
5: 哎呦，我不喜欢喝茶。你会不会做咖啡啊？
4: 啊，
5: 算了啊，你呀就给我泡杯茶，不要太浓，再给我准备两样小点心，不要太多啊。
4: 好嘞。
2: 我写完了，您审阅。
6: 写完了？
2: 您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尽管指出来，我马上就改。